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

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它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西洋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什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卡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晚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基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伯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四五十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

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来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强弩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强弩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三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五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两三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

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

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曾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关灯。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2: 想念是新的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不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与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点儿？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费尽鸡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林切勿西林得，江上思传海上沉，暗示可能辞艳色，路旁谁肯反衣襟，从来纠仆难充饱，割肉填环苦更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英宁和王月波合说的一段斗公训女，也叫全德报。咱们请出这两位年轻演员。
8: 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9: 是
8: 我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9: 啊，
8: 大家对您特别熟悉。
9: 有认识我的？
8: 相声说得好
9: 啊，
8: 评书说得也好，
9: 也会点，
8: 还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9: 啊。
8: 今年岁数啊，看样子啊，
9: 啊，
8: 看这个言谈举止，看这个外形，好像啊比我岁数大。
9: 嗯，
8: 实际上呢，
9: 嗯，
8: 我比他小。
9: 不是我绕住了，
8: 您怎么
9: 着？到底咱俩谁大呀？这是
8: 您大
9: 啊？
8: 这、
9: 哦、
8: 这个您原谅我啊！
9: 啊，
8: 我这些天急的，一急可能说话语无伦次的。
9: 哦，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
8: 嗨，就是现在文化大发展，
9: 嗯，
8: 各式各样的艺术都有发展了，
9: 嗯，
8: 就我怎么就不能够飞人呢？
9: 你看人说你是人啊。你干嘛非要追求非人呢？
8: 您一个人承认不行，得全社会的承认我是非人，我才高兴呢。
9: 大伙都得承认你不是人。
8: 不是，不是，我不是人，我是非人。
9: 磕臭脸，死了。
8: 您说那空中飞人是吗？
9: 啊，
8: 那是飞人，我是非人。非人，您懂吗？
9: 你别撒狠儿，你就说。
8: 哎呀，就是艺术、
9: 啊、
8: 然后那个一袋一袋的往下传，传到
9: 什么什么往下传，
8: 一袋一袋的往下传。你们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韵吗？
9: 是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说的带这儿不加儿化、
8: 哦、
9: 一

0: 代一代往下传。
1: 对对对，然后有传承
0: 啊，
1: 然后有自己的代表曲目。
0: 听明白了，
1: 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对。
0: 文化遗产传承，你别一惊一乍的啊！传承人，
1: 对，我就说我怎么不是呢？
0: 你有什么艺术？我先听听。你会什么？
1: 我跟，嗨，我直说吧。
0: 啊，是。
1: 我跟您一样。
0: 啊，说相声。
1: 不是，我是个瘟疫工作者。
0: 我。文艺，您贵处是哪儿啊？您这说话老倒着音。
1: 我是孽处的。
0: 啊，孽处的。好家伙，这种口音。
1: 这，我
0: 啊，怎么你干嘛你啊？
1: 我就说
0: 文艺工作者。
1: 我文艺工作者
0: 啊，
1: 这么说多别扭啊。
0: 不，你这么说别扭。
1: 嗨，我一去哪儿演出，他们说哟，瘟疫来了，我这。
0: 不是文艺，
1: 文艺是吧？我
0: 什么？你干嘛？你就直说你会什么？
1: 艺调。
0: 嚯，艺调高腔。
1: 哎，您行啊。
0: 我会呀、啊。
1: 相声演员不学呀？
0: 那谈不到。
1: 哎呦，您懂
0: 了。记问之学。
1: 不可能。
0: 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1: 对。
0: 眼前的我都会点。
1: 我就是会这个艺调高跷。
0: 对，高跷干嘛？
1: 这是啊，
0: 高跷干嘛？
1: 您说的。
0: 高腔。
1: 对，一调高腔。
0: 高腔，
1: 我呀，这一身的这个能耐呀，
0: 啊、
1: 我这玩意我就碰见您了
0: 啊！
1: 您算我的知音了。
0: 对，
1: 我毫无保留的。
0: 怎么样？
1: 我这一肚子
0: 啊，
1: 哇一下，全给你了，毫无保留。
0: 那我也别保留了，我哭嚓一下。咱说点干净的行不行啊？
1: 我就说我这一肚子这个才华。
0: 你有什么才？你不就是一唱一调的吗？
1: 对呀，
0: 这来一回不就完了吗？
1: 哟，您还能唱呢？
0: 我会点吗？
1: 太棒了！
0: 啊、这有什么？
1: 有机会？
0: 别有机会，就今儿个吧，别有机会了。
1: 今天呀、啊？
0: 今儿个。
1: 今天，啊，就在这儿唱啊？
0: 此时此地呀、
1: 啊。哎呦。
0: 啊。
1: 哎呦，这我没。有点始料不及。
0: 什么什么不及？
1: 始料不及。
0: 啊、始料不及啊！他说话我得听真着了，你知道吧？一嘴善气，这玩意儿。
1: 您原谅我说话有点抠音
0: 啊，还抠音呢、啊？好家伙！
1: 听习惯就好了。
0: 啊、我习惯不了。
1: 就是咱们在这唱，那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您点戏。
0: 哎，对，是。
1: 您点戏，我随着您唱。
0: 啊？为什么呢？
1: 我会的多呀，
0: 那倒是，
1: 是不是？回头点一个戏《叶问》
0: 啊，
1: 您不会、
0: 啊？是啊，
1: 啊，
0: 不，您这艺调还有叶问呢
1: 啊？
0: 没有，我连金刚侠都没有啊啊！是不是、啊？
1: 您点戏？
0: 我点咱们《全德报》怎么样？
1: 什么？
0: 《全德报》？
1: 全报啊？
0: 啊，
1: 全报报不了，我们顶多报70%。
0: 这还是位在职的职工，您知道吗？
1: 我怎么了？
0: 你熬到退休就报95%了。
1: 什么呀？
0: 你什么呀？
1: 不是
0: 还全报，全都千金全得。
1: 别，您别说黑话，
0: 这叫黑话呀。窦公训女。
1: 哦，窦公训你。
0: 对，训你，训我干嘛呀？
1: 这多不合适。
0: 什么？别不清头吧，这位啊！您说说这戏，您不唱一调的吗？
1: 啊，
0: 这是眼前最俗的戏
1: 哦。
0: 你把这《窦公训女》这戏文给大伙说说。
1: 谁说？
0: 你，你说说。
1: 啊、哦，
0: 嗯，
1: 你给说说。
0: 问谁呢？你
1: 吓我一跳。
0: 谁？我让你说呢。你那边没人，你这说。
1: 让我说。
0: 啊、对呀、
1: 啊。你说吧。
0: 干嘛？我说。你说。
1: 我听听你那版本
0: 啊，
1: 万一跟我这不一样呢？
0: 嗯，
1: 是不是？
0: 都一样，这老戏没有什么。
1: 不，你说吧，万一你又挑我那口音呢？你说，你说，你说，
0: 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1: 时间对。
0: 哎，有这么一个人，那叫高怀德。
1: 嗯，
0: 文有文谋，武有武略，胯下马，掌中枪，真说万夫不挡之勇。可是不得第。未遇时的时候呢，跟一个好朋友叫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拿这300两银子来往贸易，实指望做买卖赚了钱好还人家。哪知道把这钱给了外甥，拿走之后不亚如石牛入海，就附入了汪洋了，本利皆无。自己每日因为还贷不成是闷闷不乐。这一日偶在长街经过，见国家贴出来招贤榜文，或是文或是武，有一专之长可以进京赴考去。高怀德一想，倘若侥幸，我要是得中了功名，那时做了官不就有钱还账了吗？心下很喜，怎奈膝下有一小女叫高桂英，实在不能够割舍。回到家中，把此事与幼女言明，哪知道小姐桂英是个孝女，慨然应允。就这样，高怀德写下一纸契书，就把小姐桂英点在了窦府，与那窦员外言明，或是为奴，或是为妾，以抵这300两银子。自己登城，妇女是洒泪分别，这一段叫做怀德别女。那么小姐自带契书来投窦府，窦员外见信大怒，3把2把把契书就给扯碎了，心想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怎么把闺女卖到我家了？不仅不是小姐为奴，反而认作义女。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个进京赶考的公子石守信因避雨躲在窦府，窦公盛情款待，酒席宴前言谈当中发现石公子是文武双全一表的人才，有一把义女高桂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守信当然是高兴，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当夜晚就大办花灯，夫妻是双入洞房。焉知道新婚燕尔，小姐无故落泪。石公子一见大吃一惊，哎呀妻呀，你我新婚为何啼哭啊？是相公有所不知，我那亲生的天伦进京赴考，尚未知道我已嫁与你，心中实在是割舍不下，故而落泪。哎哎，公子一听，这有何难？咱夫妻战罢鱼水之欢，我也进京赴考，倘若侥幸得中一官半职，那时节我翁婿双双荣归，岂不是传为美谈呢？他夫妻来到了后花园，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对月盟誓。小姐偷开后花园门，私放石谷老爷。次日清晨，前厅遍找石谷老爷不见，禀报与窦公。窦公闻报大怒，这才把小姐换到前厅，是严加申斥。这一段就叫做窦公训女。到日后，石守信、高怀德他封婿二人双双荣归，表奏朝廷。万岁一听是龙颜大悦，他倒说小姐有忠孝节义，四美俱全。这一段就叫做千金全得，是一段戏文。跟您那个一样吗？
1: 一样，但是没你这么长。
0: 哎，这我就没白费劲。哎，
1: 好好好好，
0: 咱们就这段窦公训女吧。
1: 这戏太长了。
0: 哎，对，咱们是掐头去尾，
1: 不唱当件。
0: 那就甭唱了，那就唱当件。
1: 唱哪哈？
0: 咱们投了别女啊，什么都不唱了。
1: 嗯，
0: 后边这儿就唱训女这一点儿，
1: 行，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
1: 那个这里边得有人物吧？
0: 那当然了。
1: 都谁呢？
0: 我来窦公。
1: 行。
0: 哎，
1: 那我窦母。
0: 对。那我窦三影。
1: 那我窦油葫芦。
0: 有窦油葫芦的吗？
1: 那你干嘛还什么什么三影
0: 啊？
1: 什么
0: 像话
1: 啊？
0: 窦蛐蛐。
1: 你说的。
0: 窦公不是窦公， 我逗大人。

0: 哦，逗大人哈。
1: 对。
0: 那我逗小孩
1: 儿。哦，逗老太太呗。
0: 那我找一大姑娘。
1: 找一大姑娘。我逗燕山，逗老爷，逗员外。
0: 这是人物哈。
1: 对喽。
0: 那我干嘛呢？
1: 逗夫人。
0: 逗夫人。
1: 对。
0: 等会儿。
1: 嗯。
0: 你是逗员外。
1: 对。
0: 我是逗夫人。
1: 对。
0: 这俩人什么关系？
1: 这俩夫妻关系。
0: 夫妻关系
1: 啊。
0: 哎呦，咱可说清楚了啊。
1: 怎么了？
0: 这可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1: 多新鲜呐。到后台你就少搭理我，知道吗？
0: 哎，这行，
1: 我不挑眼，您放心。
0: 哦，那行，
1: 就这一会儿，
0: 就这一会儿哈。
1: 哎，
0: 还
1: 有个石守信，石姑老爷。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我来。
1: 我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0: 男的女的？
1: 女的。
0: 你来。
1: 有个报事的院工。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我来。
1: 有个丫鬟。
0: 男的女的？
1: 女的。我来。我就是我来。怎么这女的都我来呢？
0: 我头边有一夫人呢。
1: 啊，这么就拆着开了。
0: 哎，对了，
1: 好，
0: 区分角色。
1: 那咱们现在得把这桌子往后搭的。
0: 哦，分出这个演出的场地。
1: 哎，分出前后台来。
0: 好，来。
1: 桌子前头视为前台。
0: 啊。
1: 桌子后头视为后台。
0: 好。
1: 可是这边是上场门。
0: 哦。
1: 这边是下场门。
0: 哦。
1: 咱们搬两把椅子。
0: 哦。
1: 摆这么一个八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哎，搬吧。
0: 我来吧。
1: 哎，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吧。
0: 我来吧。
1: 去搬你自己去。去搬你自己。摔不着倒是啊，来吧，摆个八字吧。哎，这就甭嘱咐了啊，来吧。咱们归后台啊。
0: 啊，这就开始唱了。
1: 啊，开始唱了。
0: 那个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咱们穿的那个
1: 什么，
0: 就花的绿的
1: 啊，
0: 然后有波浪，
1: 好吗？
0: 啊，有龙头，然后支棱八叉的，还挺好看。
1: 叫什么呀？
0: 你说呢？
1: 这回别我说了，你说吧。
0: 叫
1: 啊，
0: 庄瓜。
1: 等你拿几年呀、啊？95%之后，再给您预备那个，您知道吧？您这现在就报70%就穿庄瓜，多冤呢！您说说。
0: 叫龙头。
1: 没有，那驴带上西山拉煤去了，那叫行头。
0: 哦，对，行头、有行头吗？
1: 没有行头
0: 啊，
1: 没有，就是行头，没有儿化。
0: 哦，有吗？
1: 没有，
0: 那就
1: 这大
0: 就这样服装了。
1: 对，
0: 那
1: 像
0: 那什
1: 么
0: 呢？那个什么
1: 什么？
0: 最关键的啊，就坐在那个位置
1: 啊，什么？
0: 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就拿、滋儿呼，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滋儿呼？
1: 没有。
0: 这，
1: 邦姐啊。
0: 啊，
1: 没有，哐啷都没有，叉叉们也没有，
0: 连点什么都没有啊！这怎么唱？
1: 因为我们这不是幼儿园，您知道吧？还字不？
0: 这，
1: 老板那叫胡琴。
0: 对，你们那儿有胡琴吗？
1: 我没不嗨。你就胡沁，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有就是你，你知道吗？没有，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咱们学嘴里头要学一学锣鼓经。
0: 没问题，
1: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行嘞，
1: 咱归到后台啊。
0: 来，
1: 这就开始了。
0: 来，枪枪枪枪噔枪的个枪。火爆啊！
1: 你唱惯了高跷了，你知道吧？
0: 怎么了？
1: 一调高腔不是这家伙。好，这穷光穷，净光净，卖完桌子卖板凳，这都立交桥底下的家伙点，这倒是。
0: 这不现场气氛多好啊！
1: 现场气氛不成，我张不开嘴，您呢？
0: 哦，得是
1: 冬秋罗。
0: 哦，冬秋罗哈，
1: 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哈，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咚！
1: 哎，还不着，还秋啊秋啊！
0: 你落腿啊！
1: 快快话，你们秋我怎么落腿啊？
0: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
1: 哎、两不救火，你看没这个？跟您说，
0: 嗯，
1: 得快着点。
0: 哦，快着点。
1: 太慢。
0: 哦，行了。
1: 哎，来。啊！
2: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1: 下差条了，这玩意儿不成。
0: 怎么了？
1: 有数知道吗？
0: 还有数呢。
1: 三磅半到台口。
0: 三磅半到台口，
1: 对，
0: 哎呦，还得数着点，
1: 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出来没秋，这段半磅。
0: 哦，好，明白了，
1: 行不行了？
0: 来来来，冬秋一磅，
1: 嗨，我心里数，心里数，
0: 哦，不能说出来，
1: 默数，默数，啊，你上过一年级吧？
0: 上过，上过，
1: 啊，默数，啊，
0: 哎，
1: 老师，啊，
0: 我怎么办呢？
1: 啊，你跟我一块同场上。
0: 我也得上去啊！
1: 啊，
0: 可你告诉我一声啊，我得打扮打扮呢。
1: 打扮不？您等您等，干嘛还打扮打扮？
0: 您演谁啊？
1: 我演窦公啊。
0: 我窦夫人呢？
1: 啊，窦夫人怎么了？
0: 区分一下角色呀。
1: 分不出男女来。
0: 就是的。
1: 哦。
0: 我有一小。
1: 拿什么？有什么？
0: 小手绢。
1: 啊，小手绢。好家伙！刚才新大东那保安说丢一背面。您这还小手绢呢，那个。啊、哦，怎么着，包包？
0: 对，简单的化一下妆。
1: 啊、
0: 哦，
1: 好，
0: 嗯，
1: 这倒是。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阳偏。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条错不了。
0: 慢慢说，没记上。
1: 啊、哦，好。我要知他这样，我不跟他唱，我跟那汉堡唱都不跟他唱。
0: 没我，你能唱那么热闹吗？
1: 是，现在就剩热闹，没别的，您知道吗？
0: 行了，行了。你大点声说话，听不清楚啊！
1: 你把你的耳朵掏出来。我也来点抠音吧啊！
0: 这我听着多习惯呢。
1: 干啥去？你再来啊！多宰鸡的这家伙，打家伙！
0: 冬秋，冬秋，冬秋，冬。
1: 刘荒。怎么意思这是
0: 半棒啊，
1: 好半棒，我坐井里了。
0: 嗯，
1: 朝来长河青花，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的？
0: 没有啊。
1: 你哼哼什么？你在旁边
0: 不脱签吗？
1: 什么脱签啊？我唱完这上句，您唱下句。
0: 下哦，我唱下句是吧？
1: 对呀、
0: 啊。下句是什么词儿啊？
1: 仙人堂前猎奇罗。
0: 你看不是汉堡吧？瞎指使我。仙人堂前猎奇罗。
1: 猎奇罗，
0: 我知道这词儿。
1: 知道你不唱？
0: 不知道哪儿唱
1: 啊？就是不会。
0: 来，
1: 朝来长舞。亲。

0: 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怎么老婆汉子都出来了？
1: 老夫妻在家里，
0: 那也不成。
1: 这
0: 老爷，
1: 老爷是吧？
0: 对对对。啊，夫人。
1: 啊，汉、
0: 哎、
1: 老爷。
0: 好，我是汉朝的老爷。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同坐。
1: 有坐。
0: 请。
1: 请。

0: 宝来，
1: 宝来，
0: 宝来，
1: 宝来，
0: 宝来。
1: 哦哦，北京晚报，北京娱乐新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看报？又怎么了您？你对位这儿了？
0: 那汉堡你还来吧？我跟他来吧，我都不跟你来。
1: 怎么了？
0: 没有准爸爸这人，你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
1: 怎么了？
0: 报来就卖报的来呀、
1: 啊！您我
0: 那报事的院子来，
1: 报事的院子来，那夫人怎么办呢？
0: 您就搁着，您不赶一个吗？
1: 哎呦呦，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重新来，重新来。
0: 哎呦我天，
1: 对不起对不起。
0: 那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啊来，
1: 报来，
0: 报来，
1: 该我了。
0: 他这乱劲
1: 儿。啊，报院子宾事，
0: 何事？
1: 嘿嘿，没事。
0: 有事，
1: 有事，
0: 我是
1: 不知道啊。
0: 我这进费的
1: 啊，
0: 不是就这么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我问你何事惊慌
1: 啊？
0: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小野叩开园门，放师姑老爷去了，就这么句话呀、啊。
1: 怎么这么长呢？
0: 这还长呢？
1: 哎呦，我写记呢，来。哎呦我天
0: 哪，好吗？
1: 能快坐那坐那坐那。阿炮用丸子便
0: 是，不是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不是惊慌。
1: 昨夜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雷分别去了。
0: 你乃怎讲？
1: 撒雷分别去了、
0: 啊、
1: 要下蛋呐、
0: 啊、没有啊。
1: 不是你怎么了？我这好好跟你陪你啊。怎么了？
0: 不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我蹲着拉，我怎么拉？我这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是我的做派，
1: 做派。
0: 哎，你一说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我听着生气，
1: 生气。
0: 我这哦。我生气，
1: 你生气，
0: 对，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来，这看您的表演呢，
1: 看我表演。
0: 您不是家奴院工吗？
1: 对对对，
0: 您是奴才，主人发威呀、
1: 啊，
0: 奴才撒衰。
1: 哦，
0: 您这害怕？
1: 我得害怕，
0: 害怕。
1: 我怎么害怕？
0: 这个浑身颤抖，底似筛糠，面无人色，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1: 哦，我的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0: 哎，
1: 恨不得地上有一缝我钻进去。
0: 您说实在的、
1: 嗯、
0: 这点很重要，看您的做派，
1: 看我舞台上的人体艺术。
0: 对，我们这票价还得涨，各位您知道吗、
1: 啊、那个舞台艺术。
0: 哎，对，您说真的了，
1: 舞台艺术
0: 是就是看您的到位不到位。
1: 从头来没问题了、
0: 哎、别从头来，干嘛从头来啊？
1: 是从头来看一完整的艺术，讲究完整性。
0: 这玩意儿看不看完整的不吃劲，跟您说得了。
1: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啊！怎么着，还得包上？哎，
1: 爱上我了吧？
0: 爱上，爱上！哦，好家伙，爱疯了。嗯，手榴弹要一块钱八个，最少他妈值10000块钱的，您知道吧？哎。就这样，不画了吧？好嘞，啊，这鸡还没死呢，你看没有？
1: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我好去，我还在井里坐着呢，招来嫦娥。

0: 上
1: 啊，老爷，
0: 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请。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记，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2: 报来！哎呦，该我了，
0: 又来了。
3: 报院子禀事，
0: 何事？
3: 请问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3: 昨夜三更时分，十五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擂，分别去了。
0: 你待怎样？
3: 撒擂分别去了。
0: 哎，
3: 这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3: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2: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3: 我说歌里没这内容吗？
2: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3: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3: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2: 怎么了？
3: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2: 我就给关一回，
3: 关大铁笼子里了，
2: 跟铁笼子差不多。
3: 那什么地方？
2: 电梯。
3: 电梯？
2: 老电梯。哦，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3: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2: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3: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2: 差不多。
3: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2: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3: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2: 反映问题去了。
3: 什么问题
2: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呵，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3: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2: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3: 好，
2: 暖气又没了。哎呀，
3: 更要命了。
2: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3: 干嘛呢？
2: 说解决取暖问题。
3: 嗨，那解决得了吗？
2: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3: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啊。
2: 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3: 你随便上啊，
2: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3: 怎么？
2: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3: 哦，这电梯不走了？
2: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3: 是够快的，
2: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3: 我听着都悬的，
2: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这
3: 白上了。
2: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啊。哎呀，
3: 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2: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哎，
3: 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2: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3: 怎么样？
2: 电梯停了。
3: 还真不错。
2: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3: 不是电梯停了吗？
2: 停的不是地方。
3: 停哪了？
2: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3: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2: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3: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2: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3: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2: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啊。哎呦，姜昆、啊、
3: 认出你来了，
2: 在这儿玩呢。哎呀，
3: 那叫玩啊。哎呀，
2: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3: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2: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哎，
3: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
2: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

0: 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哎，
1: 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啊、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啊、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1: 哦、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0: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嗯、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呢？
0: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甭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1: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0: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哎，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呐、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滋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哼！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引灭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
0: 嘛，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0: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六个馒头，你够不？
1: 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哦，
1: 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达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2: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 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我说孩子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
0: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行了行了，
0: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

0: 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呦，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1: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10 9 8 7 6 5
1: 要点火，
2: 大伙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咣。
1: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深夜里如果听到这一首歌，应该会让人有一种落泪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我最喜欢的大提琴的音色为这一首歌的整体感觉加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也许是夜晚的作用，听起来特别动人，种种寂寞的情怀在歌声里婉转。后来每个失眠的夜里听这一首歌，感觉万物都安静下来，唯独听歌的我睡不着。张靓颖，想你

寂寞太会见缝插针，你拿什么来和他抗衡？不过呢，我固执地认为，正在听歌的你和正在跟你聊天的我都是幸运的，因为再寂寞也会有很多人在电波那头陪伴彼此。你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星球上一定会有一朵花是独一无二的，每天要去给它浇水，去呵护它，去用心的爱，而你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冗长又过于直白的名字，并不像其他人委婉表达感情的方式，这种扑面而来的勇敢的表达真的有触动到我。我相信认真谈过恋爱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首歌词里的小简单和小浪漫，不起眼的歌词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撩动恋爱中人们的心弦。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整首歌的歌词跟歌名一样直白而且真实。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的心脏为你跳动，我的旅行为你开始。的确，目的地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我心脏的另一旁。

关上灯，只有你一个人，全世界的黑在身边翻滚。闭上眼睛，你会闪过哪一个画面？你最想念的是哪一个人的脸？每一个成长的少年都有一段秘密心事，晦涩的，不善言辞，唱情歌，其实就是在唱回忆。某一天，某一个眼神，一个消失的侧脸。而关上灯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了谁，也许你就最爱谁。魏晨，一个人睡。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甜甜的歌，听的时候呢想着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小潘潘想对你说。

0: 情像吃了一颗糖，像夏日的一阵凉风，像冬日的一缕阳光，想对你说，想告诉你，你对我有多重要，想对你说，我的爱只想让你知道。
1: 不懂得温柔，你对决着不接受，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想念。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有经历的人应该是会懂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开心的时候会说好多好多喜欢，喜欢恰好的天气，喜欢清脆的鸟鸣，喜欢不知名的野花，当然我最喜欢的是你。不是因为开心才喜欢你，而是因为喜欢你才开心。零几年听的情歌

0: 那些暧昧深埋在薰衣草瓶里面，太青涩的情歌，最佳保质期的只有十年，正好和伤痛话说声再见，
1: 然后再
2: 写一首诗。

0: 神经。
1: 我想跟你生活在一起，和你抢被子，和你猜剪刀石头布，决定谁洗碗，和你逛街买情侣装，和你一起逛菜市场，看你为了一块钱跟老板杀半天架。因为是和你，我想让日子过得再琐碎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

0: 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女？在古代学唱歌有出路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的才女们。

这眼瞅着快放假了，那不少学生得从学校这个大课堂转移到各种补课班的小课堂。我也知道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多数其实已经过了补课的这个年纪，好不容易撞上一个假期，就想在家啥也不干，认真的躺着。有时候其实想一下，古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虽然受点自由限制，但起码可以不用玩命学习，那还是挺幸福的。可是这句话它明朝才出现，在明朝之前的宋朝情况跟这完全不一样，不仅男孩需要读书，女孩也需要去报各种补习班学习才艺。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什么琴棋书画、茶艺呀、厨艺呀等等等等。宋代的家长们也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问题，哪怕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也会从日常的开销里边支出一点学费供子女上学。所以咱们说这重视教育自古就有，北宋的大学者兼名相傅辟就说过，这挑担子的担夫呢，收入那么少，每天赚的钱也刚刚够一家子人吃穿，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拿出一点钱来供子女上学，每次当孩子学习进步了，他还会再拿出一点给予奖励。北宋的穷人都这样，那京城的有钱人家对教育就更加重视了，他们的孩子才几岁大，就得教他们各种曲艺。据说有个小男孩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音乐响起来，就能捏着手呀打着节拍，而且不会出错。这街坊四邻一听，全围过来看，观者如堵，全都拍手称奇，说哎呀，这个小伙子那将来肯定是个音乐家。在宋朝，读书不仅仅是男孩的权利，很多人家也非常重视女孩的教育培养。北宋有一位博学群书的大咖魏泰就说过，当时的妇女多能诗，而且经常会出现达到古人水平的才女。当然这个魏泰说的话呢，咱们听听就行了。这伙呢是个大家族里的文化人，考试的时候差点把考官给打死了，所以呢终身不被录取，喜欢写点什么朝野趣闻之类的。他说妇女能吟诗词，当然表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群人里面最有名的，那应该就是赌鬼家、酒鬼家文艺女神李清照了。李清照她爹呢是北宋名臣李格非，母亲王氏是宰相王珪的女儿，这就是典型的书香世家。李清照呢也从小就接触到了比较好的艺术熏陶和文化。

教育，他不仅诗词写得好，而且呢还对金石书画有研究，在性格方面敢于突破挑战。那毕竟古代你二婚之后还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除了李清照，你还真不好找。其实在南宋的前期还有一位才女呢，叫惠斋居士，很多人说她是李清照第二，她呢也是一位大家闺秀，是尚书胡元恭的女儿，本名叫胡惠斋，从小啊学习就特别好，思维敏捷，记忆力强，经史子集各种书都会背诵，也擅长写文章，小时候写的文章呢就非常有欣赏价值，而且才艺也是特别厉害，反正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吧。后来这位胡小姐就嫁给了士大夫黄子由。那么从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大家也能看出来，在这个宋朝，人们还是比较重视对女儿的培养的。估计当时人们这样认为啊，女孩子知书达理，有文化，有教养，那比无才有德要强多了。一般人家也相信，能把女儿培养好了，也容易找个好婆家。在宋朝呢，还有这样一位才女啊，叫琼奴，是常山人。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同事就带着小琼奴改嫁了富翁沈碧桂。要说这个沈碧桂啊，那还真是一位好干爹，他膝下没有儿子，就把琼奴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给他聘请了好老师教育他。等到琼奴14岁的时候，那唱歌已经是唱得非常好了，雅善歌词，兼通英语，而且这举止言谈、道德品行、技艺容貌都是样样拔尖儿，这远近的好人家呀都争着托媒人到他们家来提亲，这呀都快把他们家房门给踢坏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关于宋朝才女的事儿啊，咱们下期接着聊。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啊，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了。
0: 这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
0: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得好，预题不决，考试玄学。小时候啊，期末考试那天再匆忙，也要在妈妈殷切的目光注视下吃完2个鸡蛋，再配一根油条，盼望啊可以考到100分。后来开考前，死皮赖脸的借一根写字好的同学用过的笔，坚信自己的字也会变得好看，起码卷面分是有加成的。谁知道好像并没有什么用。曾经呢，我们以为那就是考试玄学的尽头，殊不知在东北啊还可以更绝哦。传说中每个考生家长都要提前准备好一样神器，紫色内裤。虽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啊，人家是这样说的，只要考试当天穿上一条便会考神附体啊。紫定行这句话呢，东北方言里蕴藏的运气将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考得全会，蒙得全对。虽然此法出自谐音梗，但考试前呢这个聊胜于无嘛，毕竟反正你也要穿内裤。但是这内裤啊可谓是一天一换，心思活络的店家呢甚至推出了高考专属套餐。第一天你穿个红色，讨个开门鸿运道的彩头；第二天穿紫色，答题指定都对；第三天穿黄色内裤，还会附赠灰色袜子一双，寓意金榜题名，走向辉煌。鲜红色的对勾，金色的逢考必过的字样印在内裤上，穿上便能获取气定神闲的自信。那么考试玄学呢，就好比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的你就压根停不下来了。一句贴心东北话成为了全国考生的考试玄学，被抢注商标也就不难理解了。啊，你通过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呢，紫定能行的商标是被一家河北企业申请注册，国际分类为服装鞋帽，同时被注册的还有紫定能赢的商标。那么当全国上下的考生都在效仿东北孩子穿紫色内裤忐忑地走进考场时，东北人在拿捏高考仪式感这方面

呢，已经进化出了高考强大症。他们的玄学早已不局限于紫色内裤了，而是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用来形容东北高考玄学再合适不过了。都以为东北老铁天性粗犷，实际上啊，他们不但感情细腻，还善于从具体事物当中挖掘寓意。比如高考前就餐桌发挥想象力这事儿上，东北人呢就相当擅长，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呢，还可以私人定制，让身边姓高的买粽子誉为高粽，姓宋的买肘子誉为送走，姓陆的买曲奇誉为录取，姓孟的买榛子誉为梦想成真。但不是什么食物都能上榜的啊，这父母呢会在考前提醒孩子不吃鸡爪，避免考试写字像小鸡爬似的。那么高考期间，考场附近的餐馆呢甚至会停售凉菜，避开凉凉的谐音，同时也保护了考生的肠胃，避免拉肚子。简言之吧，你可以永远相信东北考试玄学，他们直接生猛，但永远不乏人情温度。毕竟呢，提到这个高考啊，算是孩子们一等一的大事儿了，在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从黑板角写上高考倒计时开始，连课间歌单都不简单了。常驻选手山丘不仅寓意考生越过山丘，更是因为李宗盛这三个字的谐音注入了灵魂。那么学医的同学呢，就拜这个李时珍，还拜张仲景、孙思邈啊等等等等，什么白求恩，凡是医学史上能叫上名的，不论中外，一视同仁，被纳入了考试的祈福名单。学文的同学名单就更广泛了，从孔子、老子、鲁迅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书本上他们是圣人，考试前他们是锦鲤。这种情况呢，有时会被误解为压力，但大家一起在欢乐的气氛里闹一闹，讨个好彩头，似乎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事实上，每到高考呢，全国各地似乎都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笼罩，学子们痴迷高考玄学的心理有迹可循。在古代呢，作为科举守护神，古代人拜文昌君许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民间渴望高中进士的普通人则拜文曲星，希望日后呢得个清正廉明的好名声。到后来呢，类似的行动也未曾间断过，在河南穿旗袍穿马褂的妈妈爸爸师长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东呢，送考队人手一根挂着香蕉的甘蔗寓意为今天一切顺利。那么在江苏北，考前吃粽子和云片糕寓意高中的限定美食。四川的小伙伴呢，则会在考试前讨花生，因为妙笔生花。反正吧，不论时空，不论地域，形形色色的助考神器直接让考试带动了 GDP。 数据显示呢，考前一个月寓意旗开得胜的高考励志旗袍在淘宝销售量环比大涨 600%， 高考必胜相关主题商品销售量呢大涨 350%。 此类行动呢，或者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皮革玛丽翁效应的日常尝试。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有时能够戏剧性的收到预期的效果。再者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呢，一些事儿会让你考前心理安定，情绪愉悦，精神放松，让你拥有跨越一切困难的勇气。更多时候，所谓玄学或许只是一些关心人用一些方式消除紧张情绪的方式。后来呢，当年经历过那些高中三年长大了的人呢，类似的玄学也随之流传了下来。不论是哪一年的高考，在这里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这一回真的自定能行。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公子，公子，你醒醒，你醒醒。
2: 水。
1: 公子，这里有水，来，我扶你喝口水。
2: 多谢姑娘。
1: 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呀？
2: 我叫吴世轩，从青山县来。姑娘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柳云。
2: 柳云姑娘，真是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吴公子。你是到汴梁来找人的吗？为何在我们花满楼前晕倒了呢？
2: 我呀，是来赶考的。盘缠用完了，没钱吃饭，所以就……
1: 吴公子在这里有亲戚投靠吗？
2: 没有。
1: 考试还有一个月，吴公子怎么现在就赶过来了？
2: 没办法，我家穷，没钱坐车马，只能步行。我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所以呢，就早点出门了。
1: 吴公子几日没有吃饭了？
2: 哎，我呀出来这半个月就没怎么正经吃过饭。
1: 啊，那你走了半个月怎么充饥呢？
2: 我就摘点野果，拔点野草对付一下。
1: 吴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你跟我去后厨拿点吃的吧。
2: 不用了，谢谢柳云姑娘。
1: 吴公子，你还要等着考试，不吃饭怎么行呢？走，跟我去吧。
2: 那好吧，柳云姑娘真是菩萨心肠啊。
1: 吴公子能坚持走到这里，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参加考试一定会金榜题名的。
2: 那就借柳姑娘吉言了。

0: 厨房还剩了些稀饭馒头，吴公子快坐，我再给你拿点咸菜。
1: 谢谢了谢谢了，已经很丰盛了。
0: 粗茶淡饭而已，吴公子不要嫌弃。
1: 我哪有嫌弃的权利呢，能有一口热饭吃我已经很幸运了。柳姑娘是在这酒楼工作吗？
0: 嗯，是的。
1: 你是厨娘吗？
0: 嗯，不是，我是个艺人。
1: 哦，柳姑娘会唱曲儿咯？
0: 会一些。
1: 那柳姑娘一定唱得很好听。
0: 哪里哪里，就是随便唱唱。吴公子在这里没有亲人，那这段时间准备在哪里安身呢？
1: 天为被，地为床，广阔天地任我翱翔吧。
0: 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连睡大街都说得这么雅致。
1: 哎，苦中作乐而已。
0: 吴公子，这后院有个柴房空着，平时没什么人到那里走动，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住在那儿。
1: 我哪有资格嫌弃呢，多谢柳姑娘好意。
0: 吴公子还有什么随身包袱吗？
1: 除了这袋书就没了。柳姑娘，这酒楼里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活干呢？我堂堂七尺男儿，白吃白住实在是有失颜面呢。
0: 吴公子，你是读书人，那些粗活你就别干了，你就好好准备考试吧，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云儿，今天我就要准备参加考试了，等我中了状元，我一定回来娶你。
0: 世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金榜题名。来，把这两个鸡蛋还有油条吃了。
1: 这么多呀？
0: 吃了就能考满分，还要穿上红内裤红袜子。这个红手链呢，是我昨天晚上编的，你一定要戴上。哦，对了，你还得过来拜一拜。
1: 拜谁呀？
0: 我把神仙都请来了，这是宋子娘娘。
1: 她管考试吗？
0: 这是关公。
1: 关二爷也要拜呀？
0: 这是财神。
1: 财神都请来了。
0: 这是雷公，这是电母，这是阎王爷。
1: 不对，这阎王爷也能拜吗？
0: 天上地下各路神仙都得拜，不然你拜这个不拜那个，得罪了谁都不太好。总之不管怎么样，有他们给你保驾护航，一定能行。
1: 云儿，谢谢你，这段日子要是没有你的陪伴，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
0: 世轩，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等你回来。
1: 我中榜眼了，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光宗耀祖了，看来拜这些神仙还是管点用的，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0: 听说皇榜都放出来了，为什么考试过去十几天，世轩还没回来找我呢？
1: 如今我已经是宰相的准女婿了，再去花满楼那种地方实在不妥。柳云姑娘虽然待我不错，但毕竟是烟花柳巷出身，哪怕是做妾也有损颜面，我托人送点布匹给她吧。
0: 嗯，谁送我的这些布匹？还有一封信。啊，是世轩写的，我看看。原来吴世轩也是这样如此凉薄之人，哎，不过是损失一些稀饭馒头罢了。来人，把这些东西都送回去吧，顺便把这封信带给吴世轩。
1: 哎，这些东西怎么又给我搬回来了？还有一封信，是柳云写的。
0: 吴公子，见信好。你去参加考试一去不回，我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了你差人送来的布匹。本姑娘不差这些，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好在本姑娘帮助的人不止你一个，好人有好报。张公子高中状元，李公子中了探花，王公子名列第四，他们可比你大方多了。王公子已经向我提亲了，我没有答应，毕竟后院的柴房和粮仓里还有两位公子要明年参加考试，我可是非状元不嫁的。
1: 啊，原来我不是唯一那个。
0: 你就算回来找我也没用，毕竟你只是个榜眼，我也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
1: 真没想到原来柳云姑娘如此博爱，我还是安心做我的宰相女婿吧。
0: 对了，忘了告诉你，宰相是我们这儿的常

0: 客，他家女儿看上了张公子，张公子已经去提了亲，宰相也答应了，毕竟你不是状元，还是另觅良缘吧。
1: 什么？我不是已经提过亲了吗？堂堂宰相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0: 另外，你的工作安排可能出点问题，如果是我不小心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漏了什么，你可别介意，咱们就相忘于江湖吧。
1: 把我的姻缘和事业都搅黄了，你给我等着。柳云，你给我出来，你太过分了。
0: 吴世轩，你居然还有胆子来找我。哼，来人呐，好好招呼吴公子。
2: 哎呀，别打了，我错了，饶命啊。
3: 考试玄学送给各位一段话，醍醐灌顶精神灌注大法，子宫操作简单，只需要你打开想复习的那本书，双手像捧着水一般舀起书内的知识，再从天灵盖内灌注下去，此种武功便能让同学们心理上得到更大的自信。但也有缺点，目前来说呢，知识这种物质啊，并未确定到底是流体还是固体。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不论面对多大的考试，都可以保持平常心态，都能够超常发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0: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10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这世界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

0: 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艾佳。在各位宝爸宝妈的心里，什么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是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是陪伴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给孩子报很多的兴趣班，培养孩子全面发展？今天的节目，艾佳来和您分享，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很多人都说孩子身上有父母的影子，这不仅仅于长相，也是对父母一举一动的模仿，一言一行的重复。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的部长通道上也提到，科学的教育观是要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也就是说，要孩子做到的家长首先做到，要孩子不做的家长首先不做，家长做不到的绝对不要强迫孩子做，孩子想做的家长理性地引导孩子。话虽不长，但却用最直白的语言道破了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很多时候，父母的行为都会潜移默化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最终影响到他们的一生。艾佳就来和宝爸宝妈们说一说，父母若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很多教育都是无用的。父母做不到的事，如何要求孩子去做呢？有一天我去朋友家吃饭，饭后他的女儿去房间里做作业，我们在厨房收拾杂物，孩子的爸爸则在沙发上看起朋友圈，不时传来视频播放的声音。孩子一会儿坐不住了，忍不住好奇地走到爸爸身边看，爸爸看到女儿后说，妈妈不是说了吗，写完作业再玩，不能三心二意，知道吗？这时孩子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爸爸，你们大人为什么不用学习？面对这个问题，孩子的爸爸没有做过多解释，而是气冲冲地把他训斥回了房间，继续写作业。收拾完厨房后，我的朋友去房间里检查女儿作业，发现他没有写完，却在一边玩起了玩具，又把他训斥了一顿。不久听到了孩子边哭边说，为什么我要学习，你们可以玩呢？是啊，每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心里嘀咕这么一句，你要我做，你自己怎么不做呢？这句话看似幼稚不讲理，其实恰恰从根本上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对孩子的未来抱着无限期望，想倾尽所有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班，上各种各样的课程，恨不得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起飞。但我们极尽所能培养孩子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培养自己。父母的行为就是自己想法的最直接表现，如果是父母真正相信的东西，就会通过行为表现直接告诉孩子。一个嘴上告诉孩子读书很重要，而自己整天却只会打麻将追剧的家长，是不能让孩子真正幸福的。还有很多父母苦口婆心告诉孩子要阅读，自己在家中却从不读书，孩子一玩手机就发脾气批评他，自己却拿着手机玩个不停，告诉孩子要与人为善，不在背后说坏话，自己却总是喜欢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如果父母没有做好榜样，教育的力度和有效性都会大打折扣。父母是什么样，远比孩子要做什么重要。在孩子还小，对世界还没有形成是非观念的时候，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的标杆。 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中不断模仿父母，从做人的品德到做事的方式，时间长了就会内化成性格和习惯，伴随他一生。等孩子大了，即便可以分辨父母行为对错，大多数情况下也很难逃离长期以来环境的影响，最终还是会接近父母那个样子。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作为孩子的养育者，父母应该重视自己的榜样作用，对自己严格要求，懂得学习与反思，改正坏习惯，以身作则。父母要求孩子之前，首先要先做好自己。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成为父母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孩子身上。父母树立的良好榜样会让孩子随时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向父母靠近，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驱动，比靠讲道理时刻监督更能让孩子感同身受。而父母在以身作则的过程中，也能时时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调整，从而与孩子之间达到更好的亲子相处模式。教育孩子的方法多种多样，但说到底，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不可否认，在孩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不是老师，不是学校教育，而是父母和家庭。所以宝爸宝妈若想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建立积极的影响，就尝试从这些方面做起吧。首先要遵守社会秩序，父母要遵守社会公德，不逃票，不

穿马路、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不便。做到这些，孩子也会形成规则意识，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有责任感。其次，要保持良好品格，父母要诚实守信，宽容大度，不随意评价别人，注重情绪管理。做到这些，孩子才会拥有良好的品质，健康的人格。接下来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要作息规律，爱整洁，物品用完回归原处，做事有计划有条理。做到这些，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形成良好的习惯，受益一生。最后是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父母要热爱读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或是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做到这些，有利于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有利于父母自身的学习。这些榜样的力量并不像书本里那么复杂，而是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不用花费什么金钱，但对孩子而言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
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

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那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得多，如果能表达得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或足以撩动内心深处那酸酸的思念。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前世与你携手漫步，编织着人生的梦境。也许你曾经以为时间可以让你淡忘一切，也许你曾经以为岁月会冲去那抹红尘。也许好多好多的也许，天意弄人。又是雪花飘零的季节，阵阵寒风吹得好凄凉。我的忧伤随风飞舞的雪花飘落在远方。没有你的季节是伤心的，没有你的日子充满了孤单。思念的泪一滴一滴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

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他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嗯，有点，他回答。他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他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他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夜荡荡，却走不过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了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于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照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赵。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意服务，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的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的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2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2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那年，央视《梦想中国》栏目邀请赵照参与节目，但因为肺结核，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照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照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照3-4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照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照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照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

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照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

相信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到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赵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赵。2014年，赵赵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赵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赵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赵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一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赵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可惜不火啊。现在那些曾经被惋惜过的民谣音乐人都火了，只有赵照好像仍旧被留在那个音乐世界。一直以来，赵照都极力避免外界给自己打上各种标签，这是因为在种种喧嚣之下，他仍愿意固执地守着一种自我主义。喧嚣是他们的，好在赵照的世界里还有音乐和自己。早过不惑之年的赵照依然像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拼，那么在乎自己的音乐之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赵照的那颗滚烫炽热的音乐之梦估计这辈子是没法泯灭了。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赵照，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西安路999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

0: 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其实也是会感冒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 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两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 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

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药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一万勒克斯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

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堪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十五，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商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20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20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20分钟已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20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
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毕竟公园20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园20分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滨州新闻端午特别节目。2026年6月19日，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在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的美好时节，在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滨大地上，在这里呢，向全市父老乡亲，向所有在滨工作、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向远在他乡的滨州游子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听众朋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天中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的意思，五为12地支之一，五月初五，两午相重，故称重五。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盛，是夏季驱除瘟疫的好日子。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眼看祖国沦陷，心如刀割，在写下绝笔诗篇《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烈悲歌。传说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但无论纪念谁，端午节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对忠君爱国、孝悌仁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推崇与传承。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说到我们滨州，这座位于泾河之滨的千年古城，有着比端午节更加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是古滨国的所在地。时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周人的先祖公刘率领部落成员迁居滨地，建立了滨国，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诗经·冰封七月》这样描绘古滨大地的生活场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之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歌，也是我们滨州作为诗经之乡的最好见证。3000多年过去了， 公刘交民架寺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古滨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个滨州人的血脉之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滨州的端午节习俗既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既传承了纪念屈原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古滨大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滨州端午文化。每年一进入农历四月下旬，滨州的大街小巷就开始弥漫起端午的气息。南大街的香包市场早早开市，卖艾草的老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家家户户开始准备粽叶、糯米、红枣，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芬芳。这是属于滨州人的节日序曲，是古滨大地上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说到滨州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习俗，那一定非五毒渡兜莫属。这是滨州独有的端午文化符号，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节前，在滨州市南大街的香包市场上，手工绣制的传统五毒渡兜总是最亮眼的存在。那些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渡兜，承载着祖母、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与祝福。什么是五毒呢？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指的是蝎子、蛇、蜈蚣。

毒帽绣五毒香包，这些绣着五毒图案的服饰就像一个个护身符，陪伴着滨州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也把这份独特的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除了五毒肚兜，滨州端午节还有两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那就是画彩蛋和祭五彩绳。彩蛋顾名思义就是在鸡蛋上画画，滨州人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煮鸡蛋，然后用颜料在蛋壳上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有花卉，有虫鱼，有人物，有吉祥文字，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为什么端午节要画彩蛋呢？这里面呀有美好的寓意。鸡蛋象征着生命和新生，在蛋壳上画上吉祥的图案，寓意着驱病消灾，生命圆满。画好的彩蛋，有的让孩子们拿在手里把玩，有的挂在屋里做装饰，还有的互相赠送，传递着节日的祝福。一个个精致可爱的彩蛋，定格下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也为大家留存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美好记忆。再来说说五彩绳。五彩绳又称长命缕、续命缕，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滨州人认为，端午节系五彩绳可以驱除百病、岁岁平安，所以每到端午节前，大人们都会准备好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丝线，编织成五彩绳，在端午节清晨系在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也象征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种颜色凝在一起的五彩绳，就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驱邪避灾的神奇力量。按照老规矩，五彩绳一旦系上，就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六月六或者第一场雨的时候，才能摘下来扔到雨水里。据说呀，这样可以让雨水带走所有的疾病和灾祸，保佑佩戴者一年平安健康。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谚语，在我们滨州也不例外。端午节这一天，滨州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借以辟邪去瘟。艾草是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的常见植物，有着特殊的香气。中医认为，艾草能够散寒除湿、温经止血，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而菖蒲的叶片呈箭形，民间称之为水箭，认为它可以斩除千邪。所以啊，每到端午节清晨，滨州的老农们就会早早来到野外，割下带着露水的艾草和菖蒲，捆成小捆，挑到集市上去卖。买回家的艾草和菖蒲，人们会用红绳捆好，挂在大门的两侧。有的人家还会把艾草编成老虎的形状，叫做艾虎，挂在屋里。艾草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子里，不仅能够驱蚊蝇、净化空气，更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宁与慰藉。这是属于端午节的独特芬芳，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记忆。除了挂艾草，滨州人端午节还要带香包。香包呢，又叫香囊、荷包，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内装丁香、木香、白芷、艾草等中草药制成的。端午节佩戴香包，不仅有辟邪驱瘟的意思，更是一种精美的民间工艺品。滨州的香包制作历史悠久，绣工精美，内容丰富，有花鸟鱼虫，有戏曲人物，有吉祥图案，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每年端午节，滨州南大街的香包市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的香包挂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老人们带着孙辈来挑选香包，年轻的姑娘们也喜欢买几个精致的香包挂在包上。
这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滨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着滨州民间手工艺的精湛技艺。说到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吃粽子呢？吃粽子是滨州人过端午节的头等大事。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滨州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了。粽叶、糯米、红枣、花生，样样准备齐全，就等着端午节前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滨州人的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用竹叶或者芦苇叶做外皮，最经典的就是红枣糯米粽。白白的糯米里裹着几颗红红的大枣，蒸熟之后剥开粽叶，米香混合着枣香，再蘸上一点蜂蜜，那滋味真是香甜爽口，回味无穷。也有的人家喜欢包花生粽、豆沙粽，都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包粽子对滨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制作美食，更是一次全家团聚的机会。每年端午节前，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老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和孩子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放红枣、缠棉线，一道道工序传递的不仅是制作技艺，更是家风的传承和亲情的温暖。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粽叶飘香，亲情融融，这就是滨州人端午节最温馨的画面。除了粽子，滨州人端午节还有吃艾叶馍的习俗，把新鲜的艾草切碎，和到面里蒸成馍馍，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既好吃又有保健作用。还有的人家会做臊子面，筋道的细面配上鲜香的臊子，也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唯有儿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头王，这是古代诗人描写端午节的诗句。传说中的额头王指的是端午节

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个王字，这个习俗在滨州也保留至今。雄黄呢是一种中药材，据说能杀百兔，所以在端午节时，滨州人会将雄黄泡在酒中，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做蚊虫五毒就不会上身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借猛虎的威力来镇邪驱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习俗呀，其实体现了我们祖先的防疫智慧。端午节前后，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雄黄有杀菌驱虫的功效，用雄黄酒涂抹身体裸露的部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雄黄含有砷，内服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已经不提倡喝雄黄酒了。但是用雄黄酒在孩子额头点上一点，画个王字，作为一种民俗仪式，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我们对祖先智慧的致敬。听众朋友，传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的活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滨州端午节的习俗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每年端午节，滨州市各个街道、社区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除了社区活动，滨州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依托大佛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花果山登山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质资源，滨州正在打造适宜加非遗的双 IP 文化品牌。虽然登山会是元宵节的活动，但是端午节期间，大佛寺、花果山这些景区也会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滨州独特的端午民俗。听众朋友，粽叶飘香又一年，古滨大地庆端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五彩神为您记住平安，愿艾草为您驱走阴霾，愿香包为您带来吉祥，愿粽子为您包裹甜蜜，愿每一个滨州儿女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愿我们的家乡滨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

0: 情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续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滨地的滨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彬礼，而彬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形说如果能够把我们滨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滨礼文化，或者说滨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 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滨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泾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泾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4: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周的陶粒这一块。
5: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滨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牛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 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

的相遇，他们互相失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女？在古代学唱歌有出路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的才女们。

这也眼瞅着快放假了，那不少学生得从学校这个大课堂转移到各种补课班的小课堂。我也知道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多数其实已经过了补课的这个年纪，好不容易撞上一个假期，就想在家啥也不干，认真的躺着。有时候其实想一下，古代的女子

无才便是德，你虽然受点自由限制，但起码可以不用玩命学习，那还是挺幸福的。可是这句话它明朝才出现，在明朝之前的宋朝情况跟这完全不一样，不仅男孩需要读书，女孩也需要去报各种补习班学习才艺，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什么琴棋书画、茶艺呀、厨艺呀等等等等。宋代的家长们也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问题，哪怕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也会从日常的开销里边支出一点学费供子女上学。所以咱们说这重视教育自古就有，北宋的大学者兼名相傅辟就说过，这挑担子的担夫呢，收入那么少，每天赚的钱也刚刚够一家子人吃穿，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拿出一点钱来供子女上学，每次当孩子学习进步了，他还会再拿出一点给予奖励。北宋的穷人都这样，那京城的有钱人家对教育就更加重视了，他们的孩子才几岁大，就得教他们各种曲艺。据说有个小男孩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音乐响起来，就能捏着手呀打着节拍，而且不会出错。这街坊四邻一听，全围过来看，观者如堵，全都拍手称奇，说哎呀，这个小伙子那将来肯定是个音乐家。在宋朝，读书不仅仅是男孩的权利，很多人家也非常重视女孩的教育培养。北宋有一位博学群书的大咖魏泰就说过，当时的妇女多能诗，而且经常会出现达到古人水平的才女。当然这个魏泰说的话呢，咱们听听就行了。这伙呢是个大家族里的文化人，考试的时候差点把考官给打死了，所以呢终身不被录取，喜欢写点什么朝野趣闻之类的。他说妇女能吟诗词，当然表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群人里面最有名的，那应该就是赌鬼家、酒鬼家文艺女神李清照了。李清照她爹呢是北宋名臣李格非，母亲王氏是宰相王珪的女儿，这就是典型的书香世家。李清照呢也从小就接触到了比较好的艺术熏陶和文化教育，她不仅诗词写得好，而且呢还对金石书画有研究，在性格方面敢于突破挑战。那毕竟古代你二婚之后还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除了李清照你还真不好找。其实在南宋的前期还有一位才女呢，叫惠斋居士，很多人说她是李清照第二，她呢也是一位大家闺秀，是尚书胡元恭的女儿，本名叫胡惠斋，从小啊学习就特别好，思维敏捷，记忆力强，经史子集各种书都会背诵，也擅长写文章，小时候写的文章呢就非常有欣赏价值，而且才艺也是特别厉害，反正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吧。后来这位胡小姐就嫁给了士大夫黄子由。那么从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大家也能看出来，在这个宋朝，人们还是比较重视对女儿的培养的。估计当时人们这样认为啊，女孩子知书达理，有文化，有教养，那比无才有德要强多了。一般人家也相信，能把女儿培养好了，也容易找个好婆家。在宋朝呢，还有这样一位才女啊，叫琼奴，是常山人。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同时就带着小琼奴改嫁了富翁沈碧桂。要说这个沈碧桂啊，那还真是一位好干爹，他膝下没有儿子，就把琼奴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给他聘请了好老师教育他。等到琼奴14岁的时候，那唱歌已经是唱得非常好了，雅善歌词，兼通英语，而且这些举止言谈、道德品行、技艺容貌都是样样拔尖儿。这远近的好人家呀都争着托媒人到他们家来提亲，这样都快把他们家房门给踢坏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关于宋朝才女的事儿啊，咱们下期接着聊。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它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西洋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士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 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喀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晚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

像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莱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蜥蜴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是听了一段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相声改行。新时期的中国相声界，应该说是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和天津的马三立先生，这二位是共执牛耳，而且是各具特色。既然昨天咱们只听了侯先生的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一段马老的相声，有请马三立、王凤山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夸住宅，咱们来共同聆听。
2: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3: 对，
2: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3: 是啊，
2: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3: 对
2: 啊，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
3: 嗯，
2: 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
3: 嗯，
2: 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3: 对
2: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3: 哎，
2: 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3: 对，
2: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
3: 嗯，
2: 有人还管我叫什么马大学问。
3: 啊
2: 啊，哪有学问。
3: 对，
2: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
3: 嗯，
2: 享受高知待遇，
3: 嗯，
2: 都害臊，
3: 嗯，
2: 什么高知啊，
3: 嗯，
2: 哪有知识。
3: 对，
2: 我比你啊，
3: 嗯，
2: 我差得多远
3: 啊，
2: 我甭说就比他们这个啥中青年演员了。
3: 那您是客气。
2: 怎么客气啊。
3: 哎，
2: 你大学毕业。
3: 谁啊？
2: 我呢，初中水平。
3: 那您先。
2: 嗯，
3: 我不是大学毕业。
2: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3: 嗯嗯，
2: 咱们哎，
3: 您
2: 别客气。
3: 嗯，
2: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3: 不是，
2: 大专。
3: 哦，
2: 夜大。
3: 不是，
2: 夜二。夜乱，夜乱吗？
3: 啊，没事，我来个夜了二。
2: 夜几？你夜几？你夜几
3: 呀？我。业不业？
2: 你业绩业绩，你业绩
3: 没业绩？
2: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3: 我哪有学问？
2: 我看你欠字儿，那天你欠字儿，
3: 耗子
2: 啊！不是，我看你欠名。
3: 谁家这么耗？
2: 你欠名？我看您那么
3: 欠名一只手，
2: 那你写那么好呢？你那字儿，
3: 就那几个字儿熟，
2: 还
3: 那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个
2: 字。你在哪儿毕的业吗？
3: 哎，我们
2: 你哪儿毕的？
3: 啊？
2: 哪儿毕的？
3: 我小王庄毕的。
2: 不是，你怎么是玩笑？你这个
3: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2: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3: 那些个业？
2: 那点子业
3: 没有？
2: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3: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像话吗？我跟您说，我念过7八年私塾。
2: 什么私塾？
3: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2: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3: 哎，
2: 你背那么熟，你张口就四书句子
3: 啊
2: 啊！想起来了
3: 啊，
2: 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去教你，是不是？
3: 对呀、啊，
2: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3: 不去，
2: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
3: 啊，
2: 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3: 对，
2: 对吗？
3: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专管。
2: 你们有钱？
3: 哎，
2: 谈不到，谈不谈住，谈住，谈住，趁钱。
3: 哎，
2: 我知道。不简单啊，好根好底子，底子好。嗯。梆子坏了，
3: 对，破鞋。我这怎么拿去？
2: 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3: 没有梆子，
2: 好根好底子。
3: 有好根好底儿，
2: 家大业大。
3: 对，
2: 家大

0: 大，有的是洋蜡。
1: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马？什么马？
0: 够这折呀，就会叫这折。
1: 骡马。
0: 哎，对对对，家的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跳子成刀，先前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愁一块儿了，都成了仇了。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哎，
0: 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了，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韩二，
1: 对，
0: 你家
1: 他知道，
0: 这怎么样？
1: 嗯，
0: 知根知底吧？
1: 啊，知道。
0: 你大爷，
1: 嗯，
0: 你三叔，
1: 嗯，
0: 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韩二，
1: 对，
0: 老哥仨，
1: 嗯，
0: 手足弟兄啊，
1: 哎，
0: 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
1: 嘿，
0: 那老哥仨，
1: 嗯，
0: 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嗯，亲如手足啊，
1: 手足。
0: 那没见过，
1: 嗯，
0: 就是他们家
1: 没抬过杠。
0: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1: 啊，
0: 嗯，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1: 我这是狐狸呀，啊，是妯娌呀，
0: 说错了，说错了，
1: 啊，
0: 说错了，
1: 我您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0: 说错了，
1: 这是说错了。
0: 这不慌吗？这不一慌吗？
1: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0: 那妯娌们，
1: 哎，
0: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算算，没分分家哪有啊？
1: 不分，
0: 抬杠拌嘴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1: 对对，
0: 到你这这辈子甭分了
1: 啊，
0: 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个，
1: 什么独生子，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对。
0: 大财主，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1: 就是
0: 你三叔
1: 啊，
0: 你叔叔家，
1: 对，
0: 没小孩，
1: 没孩子，
0: 你父亲和二就一个，
1: 嗯，三门手一个，
0: 没哥哥，没弟弟，
1: 嗯，
0: 没姐姐，
1: 嗯，
0: 没妹妹，
1: 就是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嘿，
0: 独生子，
1: 哎，
0: 老哥仨多疼你，
1: 疼我，
0: 小叔花了钱，
1: 嗯，
0: 多少钱花？你大爷家有钱，给谁花？没孩子，花给这孩子。
1: 哎，
0: 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
1: 买。
0: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啊，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你瞧瞧，疼吗？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听听，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1: 你没说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0: 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
1: 那他您别比这眼珠子。
0: 你母亲更疼你了。
1: 哎，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1: 啊，
0: 吃的几岁？想想，
1: 我记得四岁。
0: 你算算吧。
1: 哎，
0: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1: 那是
0: 身体这么健康。
1: 嗯，
0: 小时候还胖
1: 啊，
0: 吃奶吃的四岁
1: 啊。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你算算那营养，那花那个钱。
1: 您先等等
0: 啊，
1: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0: 这
1: 啊，
0: 这个
1: 奶吧。俩一边平，
0: 一边高，对不对？
1: 哎，
0: 啊，对对，你算算，因为你呀，啊，吃奶
1: 啊，
0: 嚯，
1: 这是一窝，这是。
0: 嗯，
1: 这怎么样？
0: 一边俩，一边俩。
1: 我们家长那么
0: 一边俩，一边俩。
1: 哎，
0: 一边几个？
1: 一边俩。
0: 啊，
1: 嗯，一边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嗯，不。哎，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一边一边杀。
1: 对，他们刚说完，
0: 啊，
1: 那叫站门。
0: 哦，那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那叫站门。一边一个，
1: 嗯，
0: 你母亲奶好，
1: 好，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起来，奶足啊，
1: 足，哦，
0: 多呀。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好，
0: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
1: 哎，
0: 挤出来，挤的瓶子。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买书去送。
1: 这是牛奶啊，感谢。
0: 后来呀、啊，
1: 后来就要钱了。后来
0: 吧，
1: 领导，
0: 后来
1: 就
0: 要钱了。
1: 要钱呢，多的也不要钱。
0: 不要钱，后来还
1: 是
0: 后来没要钱。
1: 别后来了，哪儿的是牛啊？
0: 就这么比方。
1: 比
0: 这拉这么点，
1: 这叫什么点？
0: 牛奶点，
1: 牛奶点没听说
0: 啊，
1: 就是身体好，奶多。
0: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要不趁钱
1: 啊，
0: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知道，
0: 你爸有外号
1: 叫什么？
0: 嗯，
1: 叫什么？
0: 王半街。
1: 半街？
0: 哎，
1: 怎么个王半街？
0: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1: 啊？啊，对对对。
0: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地，
1: 一个占半趟街，
0: 那住宅好家伙，我可不捧啊！
1: 哎哎，
0: 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1: 哎哎，对，
0: 讲究住房子，
1: 哎，
0: 讲究，
1: 哎，
0: 那排场，比不了，
1: 那是
0: 古色古香，
1: 对，
0: 老房子
1: 啊，
0: 讲究。
1: 哎，
0: 呵，
1: 您给说说，
0: 门口有一片槐树
1: 啊，
0: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音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1: 这是我们家，
0: 嗯，这是三国铜雀台。
1: 白喜欢了，
0: 哎哎，
1: 往三国铜雀台上。
0: 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
1: 电钻都不如，
0: 没你们家电钻高。
1: 我们家电钻好，
0: 王家大电钻
1: 是吧？
0: 哎，
1: 您给说说，
0: 殿宇重重，高阶阴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旗，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穗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庭，一个个霞帔霓裳，云欢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1: 你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0: 秦始皇怎么样？
1: 好，
0: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天带海，西建阿房
1: 啊。
0: 阿房宫啊
1: 啊，
0: 比你们家呀、啊？
1: 比我们家怎么了？
0: 不如你们家那小院，
1: 比我们家小院。
0: 哎，
1: 我们家院子好。
0: 得，山不高个儿清，水不深个儿秀，花不多个儿艳，竹不密个儿平，亭不宽个儿雅，朋友不多个儿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1: 这是我们家吗？
0: 卧龙岗。
1: 不对，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0: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1: 啊？
0: 王家大花园。
1: 王家大花园。
0: 对，花园。
1: 您说说，
0: 花园以山靠水，梁弓制造，园庭宽阔，内外旌旗，四周的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角，中间有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灿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搭有秋千一架。
1: 这是我们家
0: 聊斋。
1: 聊斋聊
0: 聊斋西湖主
1: 啊，西湖主。
0: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1: 啊？
0: 茅房
1: 不是我们家茅房，
0: 王家大茅房。
1: 王家大要这么大茅房
0: 啊？一不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1: 嚯，
0: 啊，
1: 那您说说
0: 多讲究啊！
1: 啊，
0: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1: 是啊，
0: 山石高，耸起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的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一切通乡，花市为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1: 这是我们家
0: 《红楼梦》
1: 啊，《红楼梦》
0: 大观园。
1: 大观园，
0: 哎，大观园不问你们家
1: 我
0: 你们搞吗？什么
1: 别说
0: 花园，
1: 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行，
1: 我不理你。
0: 哎，别推
1: 别
0: 推，
1: 别
0: 哎哎，说了说了，
1: 你别说了，
0: 说说行不行？
1: 这不成心吗？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吧？
1: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王家
1: 啊，
0: 老王家花园啊，经常
1: 啊，
0: 我说你花园谁不知道啊？
1: 啊，都这玩意捧着吗？不是封城吗？
0: 说呀、
1: 啊。哎，你啊，
0: 在哪
1: 儿？你瞧瞧王家花园吗？
0: 啊，
1: 都知道吧？
0: 在哪
1: 儿？王家花园
0: 啊，
1: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这儿有一站吗？
0: 哦
1: 哦，皇家花园。哦我想想我不听了，
0: 我好好
1: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0: 不
1: 想当初我把你推挡下，
0: 别推
1: 啊，
0: 好，说你装不着急干嘛？这不逗着玩吗？你玩笑，
1: 我谁跟你玩笑？
0: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 轴啊，你才轴呢！
0: 完了，要不要吧？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1: 我跟别人
0: 啊，
1: 玩
0: 笑，哎不。
1: 爱得着你吗？
0: 这一说笑话，这夯牌没有？
1: 夯牌啊，
0: 掉脸了。
1: 掉脸啊！
0: 完了，怨我！
1: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该我就拿我开心。
0: 完了，
1: 去，
0: 别着急吧。
1: 多少元呢？
0: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声。出去！
1: 不会骂
0: 我，打我！出去！
1: 我打你！
0: 打
1: 照着你，
0: 打！我怕你别扭啊！
1: 我不别扭。
0: 哎，我哎，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1: 怨我！
0: 罚五块钱，罚5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个车钱，你罚1块钱，你坐车，我不向你猜谜，我不在乎钱。换1块2块没关系啊，只你痛快，只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5块钱。
1: 你不在乎钱？
0: 哎，
1: 你不在乎钱？
0: 哎，没关系。
1: 我也不在乎钱。
0: 没关系啊。
1: 嗯，
0: 你罚5块钱，
1: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0: 哎，
1: 罚我？
0: 我，你罚5块钱。
1: 罚几块？
0: 你那么奢侈？
1: 罚我？罚几块？我这
0: 没关系啊，
1: 没关系
0: 啊，
1: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1块钱算什么
0: 啊？
1: 罚！
0: 哎，我怎么能罚你啊？
1: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0: 啊，
1: 罚！
0: 你看那什么呢？
1: 那叫罚罚！我不在乎。
0: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1: 像话
0: 啊？
1: 那有什么罚？
0: 你玩笑，你还罚那些钱干嘛？这多少？
1: 1块，
0: 我说是找你五毛、
1: 啊，这心眼吗？还找五毛，多远点？你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0: 说说你们家，
1: 哎，
0: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
1: 哎，
0: 行不行？
1: 高台阶
0: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明，
1: 哎，
0: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3丈6，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9尺多高这架竹桃，正房5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啊，吃完就拉呀，
0: 这不省事吗？
1: 没听说过，分开吧。
0: 东跨院厨房，
1: 哎，
0: 西跨院呢？
1: 茅房。
0: 西跨院茅房，
1: 哎，
0: 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8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1: 啊，
0: 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当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对。

0: 杀鱼不笑，金石尖金铜口，上挂黄龙刺刀。你们家有一丈二穿云镜，一丈二的歌剧院，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九桃，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1: 听听，
0: 要讲代表，谁讲的不过你爸爸？
1: 是啊，
0: 你爸爸代表上谱。
1: 上谱，
0: 一个道，一个道，同个道，铁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卡子，单卡子，有位立位，一位伯伯弟，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呀、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传统相声代表作之一《夸住宅》。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可以每天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还可以在后台留言。介绍过了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今天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

我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
对于东吴

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激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

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微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

0: 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话说得好，预题不决，考试玄学。小时候啊，期末考试那天再匆忙，也要在妈妈殷切的目光注视下吃完两个鸡蛋，再配一根油条，盼望啊可以考到100分。后来开考前，死皮赖脸的借一根写字好的同学用过的笔，坚信自己的字也会变得好看，起码卷面分是有加成的。谁知道好像并没有什么用。曾经呢，我们以为那就是考试玄学的尽头，殊不知在东北啊还可以更绝哦。传说中每个考生家长都要提前准备好一样神器，紫色内裤。虽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啊，人家是这样说的，只要考试当天穿上一条便会考神附体啊。紫定行这句话呢，东北方言里蕴藏的运气将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考得全会，蒙得全对。虽然此法出自谐音梗，但考试前呢这个聊胜于无嘛，毕竟反正你也要穿内裤。但是这内裤啊可谓是一天一换，心思活络的店家呢甚至推出了高考专属套餐。第一天你穿个红色，讨个开门鸿运到的彩头；第二天穿紫色，答题指定都对；第三天穿黄色内裤，还会附赠灰色袜子一双，寓意金榜题名走向辉煌。鲜红色的对勾，金色的逢考必过的字样印在内裤上，穿上便能获取气定神闲的自信。那么考试玄学呢，就好比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的你就压根儿

不下来了，一句贴心东北话成为了全国考生的考试玄学，被抢注商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你通过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呢，指定能行的商标是被一家河北企业申请注册，国际分类为服装鞋帽，同时被注册的还有指定能赢的商标。那么当全国上下的考生都在效仿东北孩子穿紫色内裤忐忑地走进考场时，东北人在拿捏高考仪式感这方面呢，已经进化出了高考强大症。他们的玄学早已不局限于紫色内裤了，而是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用来形容东北高考玄学再合适不过了。都以为东北老铁天性粗犷，实际上啊，他们不但感情细腻，还善于从具体事物当中挖掘寓意。比如高考前就餐桌发挥想象力这事儿上，东北人呢就相当擅长，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呢，还可以私人定制，让身边姓高的买粽子誉为高粽，姓宋的买肘子誉为送走，姓陆的买曲奇誉为录取，姓孟的买榛子誉为梦想成真。但不是什么食物都能上榜的啊，这父母呢会在考前提醒孩子不吃鸡爪，避免考试写字像小鸡爬似的。那么高考期间，考场附近的餐馆呢甚至会停售凉菜，避开凉凉的谐音，同时也保护了考生的肠胃，避免拉肚子。简言之吧，你可以永远相信东北考试玄学，他们直接生猛，但永远不乏人情温度。毕竟呢，提到这个高考啊，算是孩子们一等一的大事儿了，在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从黑板角写上高考倒计时开始，连课间歌单都不简单了。常驻选手山丘不仅寓意考生越过山丘，更是因为李宗盛这三个字的谐音注入了灵魂。那么学医的同学呢，就拜这个李时珍，还拜张仲景、孙思邈啊等等等等，什么白求恩，凡是医学史上能叫上名的，不论中外一视同仁，被纳入了考试的祈福名单。学文的同学名单就更广泛了，从孔子、老子、鲁迅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书本上他们是圣人，考试前他们是锦鲤。这种情况呢，有时会被误解为压力，但大家一起在欢乐的气氛里闹一闹，讨个好彩头，似乎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事实上，每到高考呢，全国各地似乎都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笼罩，学子们痴迷高考玄学的心理有迹可循。在古代呢，作为科举守护神，古代人拜文昌君许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民间渴望高中进士的普通人则拜文曲星，希望日后呢得个清正廉明的好名声。到后来呢，类似的行动也未曾间断过，在河南穿旗袍穿马褂的妈妈爸爸师长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东呢，送考队人手一根挂着香蕉的甘蔗寓意为今天一切顺利。那么在江苏北，考前吃粽子和云片糕寓意高中的限定美食。四川的小伙伴呢，则会在考试前讨花生，因为妙笔生花。反正吧，不论时空，不论地域，形形色色的助考神器直接让考试带动了 GDP。 数据显示呢，考前一个月寓意旗开得胜的高考励志旗袍在淘宝销售量环比大涨 600%， 高考必胜相关主题商品销售量呢大涨 350%。 此类行动呢，或者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皮革玛丽翁效应的日常尝试。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有时能够戏剧性的收到预期的效果。再者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呢，一些事儿会让你考前心理安定，情绪愉悦，精神放松，让你拥有跨越一切困难的勇气。更多时候，所谓玄学或许只是一些关心人用一些方式消除紧张情绪的方式。后来呢，当年经历过那些高中三年长大了的人呢，类似的玄学也随之流传了下来。不论是哪一年的高考，在这里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这一回真的自定能行。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公子，公子，你醒醒，你醒醒。
2: 水。
1: 公子，这里有水，来，我扶你喝口水。
2: 多谢姑娘。
1: 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呀？
2: 我叫吴世轩，从青山县来。姑娘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柳云。
2: 柳云姑娘，真是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吴公子。你是到汴梁来找人的吗？为何在我们花满楼前晕倒了呢？
2: 我呀，是来赶考的。盘缠用完了，没钱吃饭，所以就……
1: 吴公子在这里有亲戚投靠吗？
2: 没有。
1: 考试还有一个月，吴公子怎么现在就赶过来了？
2: 没办法，我家穷，没钱坐车马，只能步行。我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所以呢，就早点出门了。
1: 吴公子几日没有吃饭了？
2: 哎，我呀出来这半个月就没怎么正经吃过饭。
1: 啊，那你走了半个月怎么充饥呢？
2: 我就摘点野果，拔点野草对付一下。
1: 吴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你跟我去后厨拿点吃的吧。
2: 不用了，谢谢柳云姑娘。
1: 吴公子，你还要等着考试，不吃饭怎么行呢？走，跟我去吧。
2: 那好吧，柳云姑娘真是菩萨心肠啊。
1: 吴公子能坚持走到这里，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参加考试一定会金榜题名的。
2: 那就借柳姑娘吉言了。
1: 厨房还剩了些稀饭馒头，吴公子快坐，我再给你拿点咸菜。
2: 谢谢了，谢谢了，已经很丰盛了。
1: 粗茶淡饭而已，吴公子不要嫌弃。
2: 我哪有嫌弃的权利呢？能有一口热饭吃，我已经很幸运了。柳姑娘是在这酒楼工作吗？
1: 是的。
2: 你是厨娘吗？
1: 不是，我是个艺人。
2: 哦，柳姑娘会唱曲儿喽？
1: 会一些。
2: 那柳姑娘一定唱得很好听。
1: 哪里哪里，就是随便唱唱。吴公子在这里没有亲人，那这段时间准备在哪里安身呢？
2: 天为被，地为床，广阔天地任我翱翔吧。
1: 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连睡大街都说得这么雅致。
2: 哎，苦中作乐而已。
1: 吴公子，这后院有个柴房空着，平时没什么人到那里走动，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住在那儿。
2: 我哪有资格嫌弃呢，多谢柳姑娘好意。
1: 吴公子还有什么随身包袱吗？
2: 除了这袋书就没了。柳姑娘，这酒楼里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活干呢？我堂堂七尺男儿，白吃白住实在是……

0: 有失颜面呐。
1: 吴公子，你是读书人，那些粗活你就别干了，你就好好准备考试吧，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云儿，今天我就要准备参加考试了，等我中了状元，我一定回来娶你。
1: 世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金榜题名，来，把这两个鸡蛋还有油条吃了。
0: 这么多呀？
1: 吃了就能考满分，还要穿上红内裤红袜子，这个红手链呢是我昨天晚上编的，你一定要戴上。哦，对了，你还得过来拜一拜。
0: 拜谁呀？
1: 我把神仙都请来了，这是宋子娘娘。
0: 她管考试吗？
1: 这是关公。
0: 关二爷也要拜呀？
1: 这是财神。
0: 财神都请来了。
1: 这是雷公，这是电母，这是阎王爷。
0: 不对，这阎王爷也能拜吗？
1: 天上地下各路神仙都得拜，不然你拜这个不拜那个，得罪了谁都不太好。总之不管怎么样，有他们给你保驾护航，一定能行。
0: 云儿，谢谢你，这段日子要是没有你的陪伴，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
1: 世轩，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等你回来。
0: 我中榜眼了，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光宗耀祖了，看来拜这些神仙还是管点用的，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1: 听说皇榜都放出来了，为什么考试过去十几天，世轩还没回来找我呢？
0: 如今我已经是宰相的准女婿了，再去花满楼那种地方实在不妥。柳云姑娘虽然待我不错，但毕竟是烟花柳巷出身，哪怕是做妾也有损颜面，我托人送点布匹给她吧。
1: 嗯，谁送我的这些布匹？还有一封信。啊，是世轩写的，我看看。原来吴世轩也是这样如此凉薄之人，哎，不过是损失一些稀饭馒头罢了。来人，把这些东西都送回去吧，顺便把这封信带给吴世轩。
0: 哎，这些东西怎么又给我搬回来了？还有一封信，是柳云写的。
1: 吴公子，见信好。你去参加考试一去不回，我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了你差人送来的布匹。本姑娘不差这些，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好在本姑娘帮助的人不止你一个，好人有好报。张公子高中状元，李公子中了探花，王公子名列第四，他们可比你大方多了。王公子已经向我提亲了，我没有答应，毕竟后院的柴房和粮仓里还有两位公子要明年参加考试，我可是非状元不嫁的。
0: 啊，原来我不是唯一那个。
1: 你就算回来找我也没用，毕竟你只是个榜眼，我也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
0: 真没想到原来柳云姑娘如此博爱，我还是安心做我的宰相女婿吧。
1: 对了，忘了告诉你，宰相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家女儿看上了张公子，张公子已经去提了亲，宰相也答应了，毕竟你不是状元，还是另觅良缘吧。
0: 什么？我不是已经提过亲了吗？堂堂宰相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1: 另外，你的工作安排可能出点问题，如果是我不小心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漏了什么，你可别介意，咱们就相忘于江湖吧。
0: 把我的姻缘和事业都搅黄了，你给我等着。柳云，你给我出来，你太过分了。
1: 吴世轩，你居然还有胆子来找我。哼，来人呐，好好招呼吴公子。
2: 哎呀哎呀，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饶命啊。
3: 对于考试玄学，送给各位一段话：醍醐灌顶，精神灌注大法。此功操作简单，只需要你打开想复习的那本书，双手像捧着水一般舀起书内的知识，再从天灵盖内灌注下去。此种武功便能让同学们心理上得到更大的自信。

也有缺点。目前来说呢，知识这种物质啊，并未确定到底是流体还是固体。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不论面对多大的考试，都可以保持平常心态，都能够超常发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楼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各位宝爸宝妈的心里，什么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是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是陪伴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给孩子报很多的兴趣班，培养孩子全面发展？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1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很多人都说孩子身上有父母的影子，这不仅仅于长相，也是对父母一举一动的模仿，一言一行的重复。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的部长通道上也提到，科学的教育观是要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也就是说，要孩子做到的，家长首先做到；要孩子不做的，家长首先不做；家长做不到的，绝对不要强迫孩子做；孩子想做的，家长理性地引导孩子。话虽不长，但却用最直白的语言道破了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很多时候，父母的行为都会潜移默化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最终影响到他们的一生。爱佳就来和宝爸宝妈们说一说，父母若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很多教育都是无用的。父母做不到的事，如何要求孩子去做呢？有一天我去朋友家吃饭，饭后他的女儿去房间里做作业，我们在厨房收拾杂物，孩子的爸爸则在沙发上看起朋友圈，不时传来视频播放的声音。孩子一会儿坐不住了，忍不住好奇地走到爸爸身边看，爸爸看到女儿后说，妈妈不是说了吗，写完作业再玩，不能三心二意，知道吗？ 这时孩子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爸爸，你们大人为什么不用学习？面对这个问题，孩子的爸爸没有做过多解释，而是气冲冲地把他训斥回了房间，继续写作业。收拾完厨房后，我的朋友去房间里检查女儿作业，发现她没有写完，却在一边玩起了玩具，又把她训斥了一顿。不久，听到了孩子边哭边说，为什么我要学习，你们可以玩呢？是啊，每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心里嘀咕这么一句，你要我做，你自己怎么不做呢？这句话看似幼稚不讲理，其实恰恰从根本上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对孩子的未来抱着无限期望，想倾尽所有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班，上各种各样的课程，恨不得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起飞。但我们极尽所能培养孩子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培养自己。父母的行为就是自己想法的最直接表现，如果是父母真正相信的东西，就会通过行为表现直接告诉孩子。一个嘴上告诉孩子读书很重要，而自己整天却只会打麻将追剧的家长，是不能让孩子真正

幸福的。还有很多父母苦口婆心告诉孩子要阅读，自己在家中却从不读书，孩子一玩手机就发脾气批评他，自己却拿着手机玩个不停，告诉孩子要与人为善，不在背后说坏话，自己却总是喜欢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如果父母没有做好榜样，教育的力度和有效性都会大打折扣。父母是什么样，远比孩子要做什么重要。在孩子还小，对世界还没有形成是非观念的时候，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的标杆。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中不断模仿父母，从做人的品德到做事的方式，时间长了就会内化成性格和习惯，伴随他一生。等孩子大了，即便可以分辨父母行为对错，大多数情况下也很难逃离长期以来环境的影响，最终还是会接近父母那个样子。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作为孩子的养育者，父母应该重视自己的榜样作用，对自己严格要求，懂得学习与反思，改正坏习惯，以身作则。父母要求孩子之前，首先要先做好自己。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成为父母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孩子身上。父母树立的良好榜样会让孩子随时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向父母靠近，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驱动，比靠讲道理时刻监督更能让孩子感同身受。而父母在以身作则的过程中，也能时时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调整，从而与孩子之间达到更好的亲子相处模式。教育孩子的方法多种多样，但说到底，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不可否认，在孩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不是老师，不是学校教育，而是父母和家庭。所以宝爸宝妈若想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建立积极的影响，就尝试从这些方面做起吧。首先要遵守社会秩序，父母要遵守社会公德，不逃票，不随意穿马路，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不便。做到这些，孩子也会形成规则意识，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有责任感。其次，要保持良好品格，父母要诚实守信，宽容大度，不随意评价别人，注重情绪管理。做到这些，孩子才会拥有良好的品质，健康的人格。接下来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要作息规律，爱整洁，物品用完回归原处，做事有计划有条理。做到这些，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形成良好的习惯，受益一生。最后是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父母要热爱读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或是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做到这些，有利于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有利于父母自身的学习。这些榜样的力量并不像书本里那么复杂，而是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不用花费什么金钱，但对孩子而言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艾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儿童口吃的发生却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口吃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接下来，艾佳告诉您，孩子出现口吃，父母应该如何正确纠正。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口吃会给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生活，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口吃问题。在纠正之前，最好是先了解一下引起孩子口吃的原因是什么。下面艾佳就说说引起口吃的三方面原因，宝爸宝妈们可以作为参考。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宝宝在小的时候情绪过度紧张激动，从而导致口吃。儿童不比的成人，由于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锻炼，当遇到生人或者是人多的场面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紧张激动，从而难以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度紧张的心理因素，让宝宝从小就有口吃的习惯，这主要是因为缺乏人际交往的经验所造成的。所以平时可以多带宝宝外出交际，让他多接触点人群。接下来呢，有些儿童因为某种原因从小就非常敏感，也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敏感多疑、恐惧焦虑的心理。当看到别人在叽叽咕咕的议论的时候，他就会以为别人是在讨论自己，生怕别人笑话自己。后来这种敏感的心理就会变得恐惧焦虑，结果说话吃力，最后就导致口吃了。导致小儿口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卑的心理。有一些孩子可能因为自己的长相不太好，或者是成绩不好，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富裕，让儿童内心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而自卑的儿童最害怕别人讥笑嘲讽，就很容易因为紧张而出现口吃的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口吃，父母需要如何来正确纠正孩子的口吃呢？首先，营造安静轻松的交流气氛，不要为难孩子，让孩子回答那些需要大量记忆的问题，这样可能干扰语言形成，干扰孩子的思维过程。随时随地的与孩子谈论当时发生的事情，谈论摆在他面前的物体和事情，孩子语言流畅性会更好。与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暂停时间，使孩子在想插话时能够轻松地插上话，但是要注意沉默时间不要长到双方都感到不自然。如果沉默时间太长，让孩子感觉已经失去了轮到他说话的机会，那这个方法就失效了。其次呢，就是减慢语速。当孩子加快语速的时候，一部分孩子的嘴唇和下巴不能同时快速移动，或者呼吸调整不过来，都有可能出现口吃。如果我们能够减慢语速，孩子就会相应的减慢语速。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不用着急，我们有很多时间听，而不应该说慢慢说，放松点儿。因为这样会使他感到犯了错误，他努力纠正错误时，他会更紧张，口吃反而会增加。最后是减少提问次数。许多成人与孩子交流的时候喜欢提问，而且喜欢连续问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常常把孩子卡住。父母改变口语交流的方式，使用陈述句时，对孩子口吃的改善非常有益。 说话语气要适中，不要让孩子觉得你在跟他做训练。如果儿童缺乏自信心，那必然会产生紧张、多疑、恐惧、焦虑、敏感等心理。这种不良的心理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想要治疗小儿口吃，首先就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平常家长要多关心儿童的成长，孩子口吃家长不要指责，通过适当的关注和耐心的引导，多数随着言语发育成熟可以转为正常。但是对于三岁以上的孩子，发音仍然含混不清，经常出现口吃，就应该及时检查或者是寻求相关机构的帮助了。否则孩子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会紧张、焦虑甚至自卑，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分享了怎样纠正孩子口吃这个话题，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

0: 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深夜里如果听到这一首歌，应该会让人有一种落泪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我最喜欢的大提琴的音色为这一首歌的整体感觉加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听这一首歌，也许是夜晚的作用，听起来特别动人，种种寂寞的情怀在歌声里婉转。后来每个失眠的夜里听这一首歌，感觉万物都安静下来，唯独听歌的我睡不着。张靓颖，想你0:01。

寂寞太会见缝插针，你拿什么来和他抗衡？不过呢，我固执地认为正在听歌的你和正在跟你聊天的我都是幸运的，因为再寂寞也会有很多人在电波那头陪伴彼此。你

0: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星球上一定会有一朵花是独一无二的，每天要去给它浇水，去呵护它，去用心的爱，而你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 你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名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冗长又过于直白的名字，并不像其他名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冗长又过于直白的名字，并不像其他人委婉表达感情的方式，这种扑面而来的勇敢的表达真的有触动到我。我相信认真谈过恋爱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首歌词里的小简单和小浪漫，不起眼的歌词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撩动恋爱中人们的心弦。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整首歌的歌词跟歌名一样直白而且真实。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的心脏为你跳动，我的旅行为你开始。的确，目的地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我心脏的另一旁。
1: 我

晦涩的，不善言辞。唱情歌，其实就是在唱回忆。某一天，某一个眼神，一个消失的侧脸。而关上灯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了谁，也许你就最爱谁。魏晨，一个人睡。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夜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吃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 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00

0: 80吨。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3: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4: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8: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7: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9: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0: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3: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6: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7: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8: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 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6: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

0: 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 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滨州新闻端午特别节目。2026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在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的美好时节，在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滨大地上，在这里呢，向全市父老乡亲，向所有在滨工作、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向远在他乡的滨州游子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听众朋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天中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的意思，五为12地支之一，五运初五，两五相重，故称重五。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盛，是夏季驱除瘟疫的好日子。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眼看祖国沦陷，心如刀割，在写下绝笔诗篇《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烈悲歌。传说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但无论纪念谁，端午节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对忠君爱国、孝悌仁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推崇与传承。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说到我们滨州，这座位于泾河之滨的千年古城，有着比端午节更加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是古滨国的所在地。时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周人的先祖公刘率领部落成员迁居滨地，建立了滨国，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诗经·冰封七月》这样描绘古滨大地的生活场景：七月流火，九月兽衣，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之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歌，也是我们滨州作为诗经之乡的最好见证。3000多年过去了，公刘交民稼穑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古滨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个滨州人的血脉之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滨州的端午节习俗既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既传承了纪念屈原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古滨大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滨州端午文化。每年一进入农历4月下旬，滨州的大街小巷就开始弥漫起端午的气息。南大街的香包市场早早开市，卖艾草的老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家家户户开始准备粽叶、糯米、红枣，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芬芳。 这是属于滨州人的节日序曲，是古滨大

地上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说到滨州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习俗，那一定非五毒渡冬莫属。这是滨州独有的端午文化符号，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节前，在滨州市南大街的香包市场上，手工绣制的传统五毒渡冬总是最亮眼的存在。那些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肚兜，承载着祖母、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与祝福。什么是五毒呢？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指的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有毒的动物。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天气炎热，蚊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而五毒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活跃，所以人们就把五毒的图案绣在小孩的肚兜上，取以毒攻毒之意，希望能够保护孩子远离毒虫侵害，健康平安的成长。除了五毒肚兜，滨州人还会给孩子做五毒鞋、五毒帽，绣五毒香包。这些绣着五毒图案的服饰，就像一个个护身符，陪伴着滨州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也把这份独特的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除了五毒渡冬，滨州端午节还有两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那就是画彩蛋和祭五彩绳。彩蛋顾名思义，就是在鸡蛋上画画。滨州人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煮鸡蛋，然后用颜料在蛋壳上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有花卉，有虫鱼，有人物，有吉祥文字，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为什么端午节要画彩蛋呢？这里面呀有美好的寓意。鸡蛋象征着生命和新生，在蛋壳上画上吉祥的图案，寓意着驱病消灾、生命圆满。画好的彩蛋，有的让孩子们拿在手里把玩，有的挂在屋里做装饰，还有的互相赠送，传递着节日的祝福。一个个精致可爱的彩蛋，定格下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也为大家留存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美好记忆。再来说说五彩绳。五彩绳又称长命缕、续命缕，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滨州人认为，端午节祭五彩绳可以驱除百病、岁岁平安，所以每到端午节前，大人们都会准备好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丝线，编织成五彩绳，在端午节清晨系在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也象征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种颜色凝在一起的五彩绳，就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驱邪避灾的神奇力量。按照老规矩，五彩绳一旦系上，就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六月六或者第一场雨的时候，才能摘下来扔到雨水里。据说呀，这样可以让雨水带走所有的疾病和灾祸，保佑佩戴者一年平安健康。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谚语，在我们滨州也不例外。端午节这一天，滨州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借以辟邪驱瘟。艾草是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的常见植物，有着特殊的香气。中医认为，艾草能够散寒除湿、温经止血，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而菖蒲的叶片呈箭形，民间称之为水箭，认为它可以斩除奸邪。所以啊，每到端午节清晨，滨州的老农们就会早早来到野外，割下带着露水的艾草和菖蒲，捆成小捆，挑到集市上去卖。买回家的艾草和菖蒲，人们会用红绳捆好，挂在大门的两侧。有的人家还会把艾草编成老虎的形状，叫做艾虎，挂在屋里。艾
艾草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子里，不仅能够驱蚊蝇、净化空气，更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宁与慰藉。这是属于端午节的独特芬芳，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记忆。除了挂艾草，滨州人端午节还要带香包。香包呢，又叫香囊、荷包，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内装丁香、木香、白芷、艾草等中草药制成的。端午节佩戴香包，不仅有辟邪驱瘟的意思，更是一种精美的民间工艺品。滨州的香包制作历史悠久，绣工精美，内容丰富，有花鸟鱼虫，有戏曲人物，有吉祥图案，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每年端午节，滨州南大街的香包市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的香包挂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老人们带着孙辈来挑选香包，年轻的姑娘们也喜欢买几个精致的香包挂在包上。这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滨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着滨州民间手工艺的精湛技艺。说到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吃粽子呢？吃粽子是滨州人过端午节的头等大事。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滨州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了。粽叶、糯米、红枣、花生，样样准备齐全，就等着端午节前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滨州人的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用竹叶或者芦苇叶做外皮，最经典的就是红枣糯米粽。白白的糯米里裹着几颗红红的大枣，蒸熟之后剥开粽叶，米香混合着枣香，再蘸上一点蜂蜜，那滋味真是香甜爽口，回味无穷。也有的人家喜欢包花生粽、豆沙粽，都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包粽子对滨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制作美食，更是一次全家团聚的机会。每年端午节前，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老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和孩子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放红枣、缠棉线，一道道工序传递的不仅是制作技艺，更是家风的传承和亲情的温暖。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粽叶飘香，亲情融融，这就是滨州人端午节最温馨的画面。除了粽子，滨州人端午节还有吃艾叶馍的习俗，把新鲜的艾草切碎，和到面里蒸成馍馍，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既好吃又有保健作用。还有的人家会做臊子面，筋道的细面配上鲜香的臊子，也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唯有儿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头王，这是古代诗人描写端午节的诗句。传说中的额头王指的是端午节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个王字，这个习俗在滨州也保留至今。雄黄呢是一种中药材，据说能杀百毒，所以在端午节时，滨州人会将雄黄泡在酒中，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做蚊虫五毒就不会上身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借猛虎的威力来镇邪驱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习俗呀，其实体现了我们祖先的防疫智慧。端午节前后，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雄黄有杀菌驱虫的功效，用雄黄酒涂抹身体裸露的部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雄黄含有砷，内服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已经不提倡喝雄黄酒了。
但是用雄黄。

酒，在孩子额头点上一点，画个王子，作为一种民俗仪式，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我们对祖先智慧的致敬。听众朋友，传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的活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滨州端午节的习俗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每年端午节，滨州市各个街道、社区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除了社区活动，滨州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依托大佛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花果山登山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质资源，滨州正在打造适宜加非遗的双 IP 文化品牌。虽然登山会是元宵节的活动，但是端午节期间，大佛寺、花果山这些景区也会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滨州独特的端午民俗。听众朋友，粽叶飘香又一年，古滨大地庆端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五彩神为您记住平安，愿艾草为您驱走阴霾，愿香包为您带来吉祥，愿粽子为您包裹甜蜜，愿每一个滨州儿女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愿我们的家乡滨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滨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劝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宾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宾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宾，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珠，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注意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诚意，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诚意的意。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么分耳宾这个宾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宾。这个宾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宾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刻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2: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堵公刘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冰封，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刘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冰封。 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2: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

风至冰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冰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

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

制，但起码可以不用玩命学习，那还是挺幸福的。可是这句话它明朝才出现，在明朝之前的宋朝情况跟这完全不一样，不仅男孩需要读书，女孩也需要去报各种补习班学习才艺。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什么琴棋书画、茶艺呀、厨艺呀等等等等。宋代的家长们也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问题，哪怕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也会从日常的开销里边支出一点学费供子女上学。所以咱们说这重视教育自古就有，北宋的大学者兼名相傅辟就说过，这挑担子的担夫呢，收入那么少，每天赚的钱也刚刚够一家子人吃穿，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拿出一点钱来供子女上学，每次当孩子学习进步了，他还会再拿出一点给予奖励。北宋的穷人都这样，那京城的有钱人家对教育就更加重视了，他们的孩子才几岁大，就得教他们各种曲艺。据说有个小男孩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音乐响起来，就能捏着手呀打着节拍，而且不会出错。这街坊四邻一听，全围过来看，观者如堵，全都拍手称奇，说哎呀，这个小伙子那将来肯定是个音乐家。在宋朝，读书不仅仅是男孩的权利，很多人家也非常重视女孩的教育培养。北宋有一位博学群书的大咖魏泰就说过，当时的妇女多能诗，而且经常会出现达到古人水平的才女。当然这个魏泰说的话呢，咱们听听就行了。这伙呢是个大家族里的文化人，考试的时候差点把考官给打死了，所以呢终身不被录取，喜欢写点什么朝野趣闻之类的。他说妇女能吟诗词，当然表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群人里面最有名的，那应该就是赌鬼家、酒鬼家文艺女神李清照了。李清照她爹呢是北宋名臣李格非，母亲王氏是宰相王珪的女儿，这就是典型的书香世家。李清照呢也从小就接触到了比较好的艺术熏陶和文化教育，她不仅诗词写得好，而且呢还对金石书画有研究，在性格方面敢于突破挑战。那毕竟古代你二婚之后还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除了李清照你还真不好找。其实在南宋的前期还有一位才女呢，叫惠斋居士，很多人说她是李清照第二，她呢也是一位大家闺秀，是尚书胡元恭的女儿，本名叫胡惠斋，从小啊学习就特别好，思维敏捷，记忆力强，经史子集各种书都会背诵，也擅长写文章。小时候写的文章呢就非常有欣赏价值，而且才艺也是特别厉害，反正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吧。后来这位胡小姐就嫁给了士大夫黄子由。那么从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大家也能看出来，在这个宋朝，人们还是比较重视对女儿的培养的。估计当时人们这样认为啊，女孩子知书达理，有文化，有教养，那比无才有德要强多了。一般人家也相信，能把女儿培养好了，也容易找个好婆家。在宋朝呢，还有这样一位才女啊，叫琼奴，是常山人。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同时就带着小琼奴改嫁了富翁沈碧桂。要说这个沈碧桂啊，那还真是一位好干爹，他膝下没有儿子，就把琼奴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给他聘请了好老师教育他。等到琼奴14岁的时候，那唱歌已经是唱得非常好了，雅善歌词，兼通英语，而且这些举止言谈、道德品行、技艺容貌都是样样拔尖儿。这远近的好人家呀都争着托媒人到他们家来提亲，这样都快把他们家房门给踢坏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关于宋朝才女的事儿啊，咱们下期接着聊。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11: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2: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11: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2: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11: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2: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11: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12: 滚，有多远滚多远。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11: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2: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1: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12: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13: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1: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 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12: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13: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1: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12: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2: 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11: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12: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4: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11: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13: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1: 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12: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1: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12: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15: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12: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15: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12: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11: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16: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11: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12: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11: 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2: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儿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11: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2: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0: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呵呵，我有强迫症。
3: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4: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9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3: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9根你看着办吧。
4: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2只土狗。虽然这2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王总，您这2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4: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3: 就是旺财跟来福。
0: 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4: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0: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4: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0: 哦，谢谢舅舅。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3: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4: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5: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4: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5: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4: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0: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1: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0: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1: 没有。
0: 为什么呀？
1: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0: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1: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0: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1: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0: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1: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0: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1: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1: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0: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1: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0: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3个女人啊。
1: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她：
0: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4: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曾有过梦想，有些人凭着一腔热忱，奋力拼搏，把心中期许活成了现实。也有些人将梦想悄悄藏于心间，渐渐被生活琐碎与现实压力磨去了前行的勇气。其实梦想从不分大小，也无关路途远近，愿意坚守就不算遗憾，敢于出发就总有光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池万龙，便是一路逐梦不曾停歇的追光者。追梦路上，他始终守住本心，自始至终从未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欢迎收听他的故事。池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简单的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叫池万龙，我是咱们滨州城关镇朱家湾村的人，我现在在西安经营一家经济研究院，主要是非公经济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咨询方面的工作。另外呢，在集团下面还空有这个两家公司，做一些文旅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2: 池总一路走来，心中呢始终怀着梦想。那在您心中啊，最初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3: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忘了我哪位老师讲过，说是让同学们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定要用咱们滨州的话讲，就是走出永寿梁，走出这个地小沟。所以我把那个话记得
2: 牢牢的，
3: 哎，牢牢的记忆，一直这么多年都记忆深刻。所以后来上学，再到后来这个参加工作啊，一直就是以这个成为一个成功者，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为我这个参照目标。
2: 然后想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然后回馈家乡，回馈社会，是吗？
3: 对。
2: 大学毕业之后啊，您顺利的进入了陕西移动，担任高级项目经理，就是这份稳定的工作啊，对当时的您来说，觉得离心中的梦想更近了一些吗？
3: 对当时的二十几岁的我来讲，那就是实现梦想了。因为陕西移动是从咱们电信分出去的，它是个政企合一的企业，所以说从待遇以及我们的办公环境、 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在奋斗的路上啊，要心怀理想，也要立足现实，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就是您在移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3: 两年多一点，不到三年。
2: 在移动工作事业就处于一个上升期的时候，就为什么要放下这份别人很羡慕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自主创业？您是想要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吗？还是
3: 肯定是以梦为马。那我当时二十几岁，每天这个工作就是他一切都是在一个机器链条上，文件的这个中转，老觉得这怎么能行呢？说老实话，就是始终还是放不下心中。
2: 有更大的理想，想实现更多的人生抱负啊。
3: 对对对。
2: 迟总啊，敢于跳出舒适圈，就是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这份勇气其实也很难得啊。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支持您吗？都理解您吗？
3: 那不可能有人支持，包括我自己也很纠结啊，觉得是不是要辞职，那就是想来想去，毕竟那么稳定，收入当时也非常可以，后来还是觉得还是要闯荡一下，用咱话就说是火是火，毅然决然的交了辞职报告。
2: 我觉得心怀梦想的人啊，向来就是敢拼敢闯，不纠结不犹豫啊，也不会被旁人的看法所左右，排除一切困难阻碍，就是奔赴自己的目标啊，实在令人敬佩。那就是真正踏上创业之路后啊，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聊聊您的创业经历吗？
3: 创业本来就是一条，好多人叫逆旅，好多人叫战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容词都有。辞职出来以后，有些积蓄，开了一家这个租车公司，因为当时那个私家车还并不普及，那我要去买这合适的二手车，我要去办这个手续，因为租赁公司它属于是特行经营、特许经营。我为了拿到这个特行经营许可证，在交通厅相关处室，我能待将近一周，给他们打热水，给他们就是抢着活干。租车公司呢，可不是一个好干的事情，车辆安全、驾驶人安全，还有这个收款呀、违章呀等等吧。

0: 前你都要打起万分精神的。应该说我第一桶金就来自于我第一份创业，再到后来呢，就是已经在西安生活的长了，本身我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一直追热点，追热点。你比如说那几年藏獒热的时候，那我就拿出一份钱来，在西安的这个西郊开了自己的藏獒园，经济呢特别好的时候，然后又挖掘出来去投资这个就是造型店等等吧，反正这么一路走来，
1: 反正就没停歇，
0: 没停过，
1: 就一直往前这样走着啊。
0: 对，
1: 创业路上就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啊，承受了肯定很多的压力和磨难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就支撑您在逐梦的路上一直坚持到今天呢？就没有想着歇一歇？
0: 和每个人的个人特征有关系，这种个人特征就是除了本自身的拥有的这个性格色彩因素之外，还有他的学历、经历、梦想、目标，一切一切的吧。2010年以后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就是有多家企业了，会所、公司。如果当时要是一帆风顺，我没有做错决策的话，我现在可能都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老板。
1: 人生真的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啊，熬过低谷啊，就能迎来生长和新生。即便我们可能前行的这个步伐可能慢一点，只要我们初心不改，方向正确啊，终会离我们的心中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近的。一切啊都走上正轨之后，迟总呢又用一己之力回馈社会。就是您是从哪一年做公益事业的？
0: 从我在学校的开始起，这很多年前了。和我记得当时是学联，你像我们有师大、政法，我们西大很多同学就是自发组织起来，我们开创一个帖子以后，大家跟帖组织人去华山看望华山挑夫，就是往上挑物资的，给他们拿衣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跟几个老师还有些同学们，还有一些社会的公益志愿者先辈，去我们咸阳的三元的东洲儿童村。因为这个儿童村很有名气，它是那个一些这个志愿者自费的代替抚养相关那个失去监护人的儿童的，去了以后呢，我深受感动，对社会始终有一份就是想尽一份责任感那个出现在里面的，
1: 就从那时候开始，
0: 那个时候就有一份因素在里面。因为2000几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儿童村我是每年必去两次的，包括以后延伸到后来，我会参加一些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省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看望这个鳏寡孤独、尘肺病人，包括咱们滨州市，你像多个小学的这个文体用品，就是全校的文体用品，都是我个人捐助。8、9年前有次在咱们这个新区的所有的环卫工人师傅们，大约有200人，他们那个夏天的那个清凉包，那都是由我个人捐赠的，
1: 提供的啊，
0: 对，我个人捐赠的。
1: 就20多年了，迟总呢坚持捐资助学、赈灾帮扶、关爱环卫工人、帮扶困难群体、特殊人群等等啊。你觉得就是什么让您将这个公益梦啊融入到您的这个逐梦之路并坚持到现在呢？
0: 这一点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种非常漂亮的说法，也有很多很多种朴实的直击人心的说法。那如果今天咱这个节目所有的听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用最朴素的道理给大家说，3000年前孔子他都能说出来，人不独亲其亲，人不独子其子。我们今天我们物质这么发达，精神世界这么充沛的人，难道还不如过去一个老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我在公益路上认识一个孩子的妈妈，应该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有次就说，很多这个失去了监护人的这些比如说青少年儿童，让他流落到社会，我们如果太过冷漠对待他的话，谁敢保证他们生成的这个暴力逆反的心理之后呢，成为一个炸弹而不炸在你身边呢？所以如果说从广义的叙述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是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和谐，每个人尽负责任心，
1: 对，传递爱心，
0: 哎，
1: 让这个爱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0: 但从狭义的来讲的话，即使是每个人是为了自己，你在公益路上就获得了自己的比如福报，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那就是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件事情让您至今记忆犹新、感触颇深呢？
0: 这个一说，我现在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雅安地震？雅安地震那一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本身我刚刚加入一个公益组织，当时就征召这个我们叫抗震救灾先锋团成员，我呢也年轻，就是只报名去了。我们那个就是你统计名单会有统一一个组织，但是它是没有经费的，我就自己拿着钱。我当时记得我拿了大概将近10000块钱吧。我们先到成都跟其他人会合之后，需要自己办通行证，通行证以后呢，然后去到震区。我当时租了车，买了很多个前线那个志愿者，就是

0: 了解一下，就镇中这个镇区镇中以后就需要什么，比如说需要这个消毒用品、消炎药品。然后我在成都买好了之后呢，就自己开车到当时的这个镇中叫庐山县，在路上看见一个镇大的一个废墟，在旁边我就一次休息一下。废墟旁边有个彩条布，一个搭着，就是啥也没有，里面有锅碗瓢盆那种的。有一个老太太当时就说，用咱们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孩子，你们过来了，辛苦了，吃饭了没有？没吃的话，意思就是阿姨给你们做。我当时一车人都哭了，都觉得。然后我在那放了放一些物资之后，一直往镇中去。到了大街上以后，有全国各地来的这个
1: 志愿者
0: 救援团队，新疆的特警武警，在那种环境里面既压抑又震后，废墟一片，空气又特别刺鼻，但是你看见那种各色人等、各种年龄、各种服饰的人在那里分发物资。当时咱们总理有句话嘛，叫多难兴邦，真正在那大灾大难面前以后，真的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
1: 团结一心，
0: 非常牛
1: 啊，
0: 真非常牛，
1: 众志成城那种感觉啊。这些画面更加坚定了迟总要坚守公益、传递善意的初心。我觉得人真的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就像最近啊就热播那个电影《阿嬷的情书》，他就说人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今后您还会继续做公益事业吗？
0: 那这肯定会啊，因为公益它这个大家不要理解为它就是一定要流于某种形式。
1: 对，有些人可能说您会去作秀，有这种说法。
0: 这么说吧，你随时随地比如说给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给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餐抚，然后一些这个孩子，你对他就是温暖，这都是公益，公而有益，这会贯穿应该说至少我的一生。我也呼吁就是我们身边
1: 给自己的孩子家人也会把你这个渗透过去，
0: 对对对，
1: 让他们也和你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不去践踏一株草，不去随手摘一枝花，这也是公益。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吾乡上下而求索，就希望您永葆赤诚初心，奔赴自己心中的热爱啊。您作为九三学社的社员啊，积极参政议政，为民建言，奋履职尽责的初心和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加入这个九三学社这个民主党派，因为它是一个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参政党，和我们这个中共它是一个精诚合作、肝胆相照这么一个关系。经过一年考察期，然后进去了以后呢，成为一个普通社员。那么我就是在跟着一些前辈、跟着组织以后呢，在这个社会服务、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以后呢，就使劲学，能解决很多问题，
1: 实实在在的，
0: 实实在在能给咱们老百姓、给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做贡献。比如说，我就修好了好几个井盖。
1: 非常不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啊都在探寻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对于您来说，从追梦啊到梦想的实现，再到把梦想的光照进更多人的生命里，或许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奋斗的意义所在啊。如今呢您深耕非公经济研究与智库咨询领域啊，就是相较于早期多元化的创业，现阶段您的事业梦想就是又有了哪些新的方向和追求呢？
0: 经济研究院它的工作是这样，他是也是这个一学一商，我希望就是假以时日，我能够出一本就是咱们陕西省的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个专著，就是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再往前溯一下的建国啊以来以后呢，民营经济的萌芽、波浪、起伏以及它的这个发展壮大，然后通过这个专著以后呢，能给后面的广大这个民营经济创业者呢，能给他们一些参考。智库咨询它实际上你就理解为它是一个平台，它就是一手这个握着很多资源，比如说我们这个专家教授，还有厂家供应商、技术创新领域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诉求，就是一站式服务，所以这就叫咨询。
1: 希望迟总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希望您往后呢万事顺遂，心中所想皆愿以偿啊。最后呢想请您啊对当下就正在创业打拼或是身处低谷迷茫的朋友说些什么话好吗？
0: 以我自身经历，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呢，跑了四个月的滴滴，这四个月当中以后呢，每天6点出门，晚上1点2点回家，最高层挣多钱呢，挣270块钱，而往往每一天就是那么辛苦，大概就是130-140。那一段时间的这总结出来以后，到后来今天重新走了创业之路，我想给咱们后来的啊创业朋友来讲，特别顺的时候要正确对待你当时的那个顺境，盲目自信，
1: 对，
0: 这是要克服的。如果失败了 暂时性的一个什么破产呢，就比如说负债啊，也不要放弃，任何事都不要放弃，抹干眼泪接着干就是了、
1: 总结得特别的接地气啊。是的，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啊。心中呢有梦想，前路呢便有方向。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年纪，身处何种境遇，都要保持热忱纯粹的心，我们的生活呢才会充满阳光，多姿多彩。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池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朗诵一首就是我自己曾经写的诗，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西安广仁寺逛的时候，在寺院里面庄严的佛教环境里面，旁边有个人爆粗口，就那一瞬间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就随口出了一首这个七言。它是这样子的：问道何须向高山，福祉全在己心田，修身若不先修口，万般功夫俱枉然。这首诗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要去求神拜佛，去追求很多高大上的东西的以后呢，大可不必就是跑那么远，或者追求的那么，你身边的父母亲人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他其实都是你身边的佛或者身边的
1: 良师益友。
0: 良师益友，对，就这么想，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全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1: 对，修心。
0: 对，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一定是先从自己会说话能说话会说话开始。
1: 即便你的学历再高，都要做一个有修养有教养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池万龙的逐梦故事啊，是他个人成长的奋斗史，更是新时代青年实干担当、反哺社会、履职尽责的生动写照。那愿每一位心怀热爱、奔赴理想的追梦者，都能够从中啊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守本心，笃行实干，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步履不停，逐光远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 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

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

0: 治理的冠军，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

恶点病效、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四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一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两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三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三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 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 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
都会更好。

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10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1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放学回到家，可可非常生气，她冲着妈妈大声地喊道，妈妈都怪你不给我穿衣服扎辫子，今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笑我。妈妈无奈地说道，

可可，妈妈每次都会告诉你衣服该怎么穿，辫子该怎么扎，可你总是不听。你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自己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每天都依赖着妈妈，妈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十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 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

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时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

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

入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10%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
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为了赶时髦，小仙女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追求潮流的确是一件耗时耗财的事情，但是啊，努力赚钱是一方面，花钱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都花得漂亮，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节目一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

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只能够说你追得上潮流。真正的时尚是打破规则，表现自我。人类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包括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固定的规定，把人的个性压抑在统一的表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呢？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

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得多，如果能表达得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或足以撩动内心深处那酸酸的思念。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前世与你携手漫步，编织着人生的梦境。也许你曾经以为时间可以让你淡忘一切，也许你曾经以为岁月会冲去那抹红尘。也许好多好多的也许，天意弄人。又是雪花飘零的季节，阵阵寒风吹得好凄凉。我的忧伤随风飞舞的雪花飘落在远方。没有你的季节是伤心的，没有你的日子充满了孤单。思念的泪一滴一滴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他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嗯，有点，他回答。他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他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 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叶荡荡，却走不过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了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
11: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4: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费尽鸡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林切勿西林得，江上思传海上沉，暗示可能辞艳色，路旁谁肯反衣襟，从来纠仆难充饱，割肉填环苦更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英宁和王月波合说的一段斗公训女，也叫全德报。咱们请出这两位年轻演员。
19: 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20: 是
19: 我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20: 嗯，
19: 大家对您特别熟悉。
20: 有认识我的？
19: 相声说得好
20: 啊，
19: 评书说得也好，
20: 也会的。

0: 还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1: 啊。
0: 今年岁数啊，看样子啊，
1: 啊，
0: 看这个言谈举止，看这个外形，好像啊比我岁数大。
1: 嗯。
0: 实际上呢，
1: 嗯，
0: 我比他小。
1: 不是我绕住了。
0: 您怎么
1: 绕？到底咱俩谁大呀？这是
0: 您大啊？对，这个您原谅我啊。
1: 啊。
0: 我这些天急的。一急可能说话语无伦次的。
1: 哦，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
0: 嗨，就是现在文化大发展，
1: 嗯，
0: 各式各样的艺术都有发展了，
1: 嗯，
0: 就我怎么就不能够非人呢？
1: 你看人说你是人啊，你干嘛非要追求非人呢？
0: 您一个人承认不行，得全社会的承认我是非人，我才高兴呢。
1: 大伙都得承认你不是人。
0: 不是，不是，我不是人，我是非人。
1: 磕臭脸死了。
0: 您说那空中飞人是吗？
1: 啊，
0: 那是飞人，我是非人。非人您懂吗？
1: 你别撒谎，你就说。
0: 哎呀，就是艺术
1: 啊，
0: 然后那个呀，一袋的往下传，传到
1: 什么什么往下传，
0: 一袋儿一袋儿的往下传，你们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韵吗？
1: 是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说的带这儿不加儿化，
0: 啊，
1: 一代一代往下传。
0: 对对对，然后有传承，
1: 啊，
0: 然后有自己的代表曲目。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对。哎，
1: 还有别人没有？
0: 不是，就这个非非什么人来着？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你别一惊一乍的啊！传承人。
0: 对，我就说我怎么不是呢？
1: 你有什么艺术？我先听听。你会什么？
0: 我跟。嗨，我直说吧。
1: 啊，是
0: 我跟您一样
1: 啊，说相声。
0: 不是，我是个瘟疫工作者。
1: 我，瘟疫，您贵处是哪儿啊？您这说话老倒着音。
0: 我是孽处的。
1: 啊，孽处的。好家伙，这种口音。
0: 这。我
1: 啊，怎么你干嘛你啊？
0: 我就说
1: 瘟疫工作者。
0: 我瘟疫工作者。
1: 啊。
0: 这么说多别扭啊。
1: 不，你能说别扭。
0: 嗨，我一去哪儿演出，他们就又瘟疫来了，瘟疫来了。我这
1: 不是瘟疫。
0: 瘟疫是吧？我
1: 什么？你干嘛？你就直说你会什么。
0: 意调。
1: 嚯，意调高腔。
0: 哎，您行啊。
1: 我会呀。
0: 相声演员不学呀。
1: 那谈不到。
0: 哎呦，您懂
1: 了。记问之学。
0: 不可能。
1: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对，
1: 两个前的我都会点。
0: 我就是会这个意调高跷。
1: 对，高跷干嘛？
0: 这是啊，
1: 高跷干嘛？
0: 您说的
1: 高腔。
0: 对，意调高腔。
1: 高腔。
0: 我呀，这一身的这个能耐呀，
1: 啊，
0: 我这玩意儿，我就碰见您了
1: 啊！
0: 您算我的知音了。
1: 对，
0: 我毫无保留的。
1: 怎么样？
0: 我这一肚子
1: 啊，
0: 哇一下，全给你了。毫无保留。
1: 那我也别保留了，我哭嚓一下。咱说点干净的行不行？咱们
0: 我就说我这一肚子这个才华。
1: 你有什么才？你不就是一唱一调的吗？
0: 对呀，
1: 这来一回不就完了吗？
0: 哟，您还能唱呢。
1: 我会点吗？
0: 太棒了。
1: 啊，
0: 有机会。
1: 别有机会。就今儿个吧。别有机会了。
0: 今天呀。
1: 今儿个。
0: 今天啊，就在这儿唱啊。
1: 此时此地呀。
0: 哎呦
1: 啊，
0: 哎呦，这我没有点始料不及。
1: 什么什么不及？
0: 始料不及。
1: 啊，始料不及啊。他说话我得听真着了，你知道吧？一嘴善气，这玩意儿。
0: 您原谅我说话有点抠音
1: 啊，还抠音，还好家伙，
0: 听习惯就好了。
1: 啊，我习惯不了。
0: 就是咱们那儿唱，那这么着，
1: 怎么着？
0: 您点戏，
1: 哎，对，是
0: 您点戏，我随着您唱
1: 啊。为什么呢？
0: 我会的多呀。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回我点一个戏《叶问》，
1: 哎，
0: 您不会？
1: 是啊，不，您这意调还有《叶问》呢？
0: 啊，
1: 没有，我连金刚侠都没有啊。啊，是不是？
0: 您点戏？
1: 我点咱们《全德报》怎么样？
0: 什么？《
1: 全德报》。
0: 全报啊！
1: 啊，
0: 全报报不了，我们顶多报70%。
1: 这还是位在职的职工，您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你熬到退休就报95%了。
0: 什么呀？
1: 你什么呀？
0: 我
1: 还全报，全都千金全得。
0: 别，您别说黑话，
1: 这叫黑话呀。窦公训你。
0: 哦，窦公训你。
1: 对，训你。训我干嘛呀？
0: 这多不合适。
1: 什么？别不清头吧，这位啊！您说说这戏，您不唱一调的吗？
0: 啊，
1: 这是眼前最俗的戏。
0: 哦，
1: 你把这《窦公训女》这戏文给大伙说说。
0: 谁说？
1: 你。你说。
0: 啊、哦。
1: 嗯。
0: 你给说说。
1: 你问谁呢？
0: 吓我一跳。谁？
1: 我让你说呢。你那边没人，你这说。
0: 让我说。
1: 啊、对呀、
0: 啊。你说吧。
1: 干嘛？我说。你说。
0: 我听听你那版本
1: 啊，
0: 万一跟我这不一样呢？
1: 嗯，
0: 是不是？
1: 都一样，这老戏没有什么。
0: 不，你说吧，万一你又挑我那口音呢？你说、啊，
1: 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0: 时间对。
1: 哎，有这么一个人，那叫高怀德。
0: 嗯。
1: 文有文谋，武有武略，胯下马，掌中枪，真说万夫不挡之勇，可是不得第。未遇时的时候呢，跟一个好朋友叫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拿这300两银子来往贸易，实指望做买卖赚了钱好还人家。哪知道把这钱给了外甥，拿走之后不亚如石牛入海，就附入了汪洋了，本利皆无。自己每日因为还贷不成是闷闷不乐。这一日偶在长街经过，见国家贴出来招贤榜文，或是文或是武，有一专之长可以进京赴考去。高怀德一想，倘若侥幸，我要是得中了功名，那时做了官不就有钱还账了吗？心下很喜，怎奈膝下有一小女叫高桂英，实在不能够割舍。回到家中，把此事与幼女言明，哪知道小姐桂英是个孝女，慨然应允。就这样，高怀德写下一纸契书，就把小姐桂英点在了窦府，与那窦员外言明，或是为奴，或是为妾，以抵这300两银子。自己登城，妇女是洒泪分别，这一段叫做《怀德别女》。那么小姐自带契书来投窦府，窦员外见信大怒，3把2把把契书就给扯碎了，心想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怎么把闺女卖到我家了？不仅不视小姐为奴，反而认作义女。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个进京赶考的公子石守信因避雨躲在窦府，窦公盛情款待，酒席宴前言谈当中发现石公子是文武双全一表的人才，有一把义女高桂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守信当然是高兴，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当夜晚就大办花灯，夫妻是双入洞房，焉知道新婚燕尔，小姐无故落泪。石公子一见大吃一惊，哎呀妻呀，你我新婚为何啼哭啊？是相公有所不知，我那亲生的天伦进京赴考，尚未知道我已嫁于你，心中实在是割舍不下，故而落泪。哎，公子一听，这有何难，咱夫妻战罢鱼水之欢，我也进京赴考，倘若侥幸得中一官半职，那时节我翁婿双双荣归，岂不是传为美谈呢？他夫妻来到了后花园， 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对月盟誓，小姐掏。

0: 放石鼓老爷。次日清晨，前厅遍找石鼓老爷不见，禀报与窦公，窦公闻报大怒，这才把小姐换到前厅，是严加申斥。这一段就叫做窦公训女。到日后，石守信、高怀德他封婿二人双双荣归，表奏朝廷。万岁一听是龙颜大悦，他倒说小姐有忠孝节义，四美俱全。这一段就叫做千金全得，是一段戏文。跟您这个一样吗？
1: 一样，但是没你这么长。
0: 哎，这我就没白费劲。哎，
1: 好好好好，
0: 咱们就这段窦公训女吧。
1: 这戏太长了。
0: 哎，对，咱们是掐头去尾，
1: 不唱当间。
0: 那就甭唱了，那就唱当间。
1: 唱哪哈？
0: 咱们投了别女啊，什么都不唱了。
1: 嗯。
0: 后边这儿就唱训女这一点儿，
1: 行，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
1: 那个这里边得有人物吧？
0: 那当然了。
1: 都谁呢？
0: 我来斗公。
1: 行，
0: 哎，
1: 那我斗母。
0: 对，那我斗三影。
1: 那我斗油葫芦。
0: 有斗油葫芦的吗？
1: 那你干嘛还什么什么三影
0: 啊？
1: 什么
0: 像话
1: 啊？
0: 斗蛐蛐。
1: 你说的。
0: 斗公不是斗公，我斗大人。
1: 哦，斗大人哈。
0: 对，
1: 那我斗小孩。
0: 哦，斗老太太呗。
1: 那我找一大姑娘。
0: 找一大姑娘。我斗燕山，斗老爷，斗员外。
1: 这是人物哈。
0: 对喽。
1: 那我干嘛呢？
0: 斗夫人。
1: 斗夫人。
0: 对。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你是斗员外。
0: 对。
1: 我是窦夫人。
0: 对，
1: 这俩人什么关系？
0: 这俩夫妻关系。
1: 夫妻关系
0: 啊。
1: 哎呦，咱可说清楚了啊。
0: 怎么了？
1: 这可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到后台你就少搭理我，知道吗？
1: 哎，这行，
0: 我不挑眼，您放心。
1: 那行那行，
0: 就这一会儿，
1: 就这一会儿哈。
0: 哎，
1: 嗯，还
0: 有个石守信、石鼓老爷。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我来。
0: 我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你来。
0: 有个报事的院工。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我来。
0: 有个丫鬟。
1: 男的女的？
0: 女的。我来。
1: 来，
0: 我就是我来。怎么这女的都我来呢？
1: 我头边有一夫人呢。
0: 啊，这么就拆掉开了。
1: 哎，对了，
0: 好，
1: 区分角色。
0: 那咱们现在得把这桌子往后搭的。
1: 哦，分出这个演出的场地。
0: 哎，分出前后台来。
1: 好好，来来，
0: 桌子前头视为前台。
1: 啊，
0: 桌子后头视为后台。
1: 好。
0: 可是这边是上场门，
1: 哦，
0: 这边是下场门。
1: 哦， 哦， 哦，
0: 咱们搬两把椅子。
1: 哦，
0: 摆这么一个八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搬吧。
1: 我来吧。
0: 哎，我来。
1: 我来吧。
0: 我来吧。
1: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0: 去搬你自己去，去搬你自己。摔不着倒是啊，来吧，摆个八字吧。哎，哎，啊，这甭嘱咐了啊，来吧，咱们归后台啊。
1: 啊，这就开始唱了。
0: 啊，开始唱了。
1: 那个什么呢？
0: 什么？
1: 就是咱们穿的那个。
0: 什么？
1: 这花的绿的
0: 啊，
1: 然后有波浪。
0: 好嘛。
1: 啊，有龙头，然后支棱八叉的，还挺好看。
0: 叫什么呀？
1: 你说呢？
0: 这回别我说了，你说吧。
1: 叫
0: 啊，
1: 庄瓜。
0: 等你哪几年呀，95%之后，再给您预备那个，您知道吧？您这现在就报70%就穿庄瓜，多冤呢？您说说。
1: 叫龙头。
0: 没有，那驴带上西山拉煤去了。那叫行头。
1: 哦，对对对，行头。有行头吗？
0: 没有行头
1: 啊。
0: 没有，就是行头，没有儿化。
1: 哦，有吗？
0: 没有。
1: 那就
0: 这大
1: 就这样服装了。
0: 对对对，
1: 那
0: 我们就像
1: 那什么呢？
0: 啊，什么？
1: 那个。

0: 那什么
1: 什么
0: 最关键的
1: 啊，
0: 就坐在那个位置
1: 啊，什么，
0: 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就拿、
1: 啊、
0: 滋儿呼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有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滋儿呼，
1: 没有。
0: 这
1: 邦姐
0: 啊，
1: 没有，嗯，哐啷都没有，插他们也没有。
0: 您这什么都没有啊？
1: 嗯，
0: 这怎么插？
1: 因为我们这不是幼儿园，您知道吧？还滋儿呼，
0: 这
1: 老板那叫胡琴。
0: 对对对，您这有、
1: 啊、
0: 有胡琴吗？
1: 我没不嗨。你就胡沁，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有就是你，你知道吗？没有，
0: 没有，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咱们要学嘴里头要学一学萝卜精，
0: 没问题。
1: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行嘞，
1: 咱归到后台啊。
0: 来，
1: 这就开始了。
0: 来，枪枪枪枪噔枪噔噔。火爆啊！
1: 你唱惯了高跷了，你知道吧？
0: 怎么了？
1: 一调高腔不是这家伙。哈，这穷光穷，净光净，卖完桌子卖板凳，这都立交桥底的家伙点，这倒是。
0: 这不现场气氛多好啊！
1: 现场气氛不成，我张不开嘴，您呢？
0: 哦，得是
1: 冬秋罗。
0: 哦，冬秋罗哈，
1: 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哈，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来来来，
0: 咚。
1: 还不着还秋啊，
0: 你落腿啊，
1: 废话，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啊？
0: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
1: 两不救我，你看看这个，跟您说
0: 啊，
1: 得快着点。
0: 哦，快着点，
1: 太慢。
0: 哦，行，
1: 来来，啊，
2: 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
1: 下差条了，这玩意儿不成。
0: 怎么了？
1: 有数知道吗？
0: 还有数呢。
1: 三磅半到台口。
0: 三磅半到台口。
1: 对。
0: 哎呦，还得数着点儿。
1: 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出来没秋，这段半磅。
0: 哦，好，明白了。
1: 行了，
0: 来来来，冬秋一磅。
1: 嗨，我心里说，心里说。
0: 哦，不能说出来。
1: 默数，默数。
0: 好
1: 啊，你上过一年级吧？
0: 上过，上过。
1: 啊，默数。
0: 哎，
1: 你看啊，
0: 我怎么办呢？
1: 啊，你跟我一块同场上。
0: 我也上去啊。
1: 啊。
0: 可你告诉我一声啊，我得打扮打扮呢。
1: 打扮不？您等您等，干嘛还打扮打扮？
0: 您演谁啊？
1: 我演窦公啊。
0: 我窦夫人呢？
1: 哦，窦夫人怎么了？
0: 区分一下角色呀。
1: 分不出男女来。
0: 就是的。
1: 哦。
0: 我有一小
1: 拿什么？有什么？
0: 小手绢。
1: 啊，小手绢。好家伙！刚才新大东那保安说丢一背面儿。您这还小手绢呢，那个。哦，怎么着，包包？
0: 简单的化一下妆。
1: 啊，好，
0: 嗯，
1: 这倒是。人平衣，马平鞍，西湖景，配阳天。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泥条错不了。
0: 慢慢说，没地上。
1: 啊，好。我要知他这样，我不跟他唱，我跟那汉堡唱都不跟他唱。
0: 没我，你能唱那么热闹吗？
1: 是，现在就剩热闹，没别的，您知道吗？
0: 行了，你大点声说话，听不清楚啊。
1: 你把你的耳朵掏出来，我也来点抠音吧啊！
0: 这我听着多习惯呢。
1: 哎，好去，再来啊！哇塞，稀的这家伙，打家伙！
0: 冬秋，
1: 有花。什么意思？这是
0: 半棒啊！
1: 好，半棒，我坐井里了。
0: 嗯，
1: 朝来长河清花，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0: 没有啊。
1: 你哼什么？你在旁边
0: 不脱签吗？
1: 什么

0: 谦啊？
1: 我唱完这上句，您唱下句。
2: 哦，我唱下句是吧？
1: 对呀、
2: 啊。下句是什么词儿啊？
1: 仙人堂前猎绮罗。
2: 你看，不是汉堡吧？瞎支持我。仙人堂前猎绮罗。
1: 猎绮罗，
2: 我知道这词儿。
1: 知道你不唱？
2: 不知道哪儿唱
1: 啊？就是不会。哎、
2: 来，
1: 朝来长舞，秋。

0: 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怎么老婆汉子都出来了？
1: 老夫妻在家里，
0: 那也不成。
1: 这
0: 老爷，
1: 老爷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夫人。
1: 啊，汉、
0: 哎、
1: 老爷。
0: 好、啊，我是汉朝的老爷。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同坐。
1: 有坐。
0: 请。
1: 请。

0: 个面前呀、啊，再搁一书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怎么是卖盗版盘的？啊，夫人。
1: 啊，老爷。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0: 正是。
1: 新马泰旅游去了。
0: 不能说戏法。
1: 这戏法是？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嗯，唱到这儿了。
0: 啊、早就到这儿了。
1: 哦，来来来来来。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啊，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哦哦，北京晚报、北京娱乐新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看报？又怎么了您？你对位这儿了？
0: 那汉堡你还来吧？我跟他来吧，我都不跟你来。
1: 怎么了？
0: 没有准爸爸这人，你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
1: 怎么了？
0: 报来就卖报的来呀、
1: 啊。您我
0: 那报事的院子来。
1: 报事的院子来，那夫人怎么办呢？
0: 您就搁这，您不赶一个吗？
1: 哎呦呦，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重新来重新来。
0: 哎呦天哪！
1: 对不起对不起。
0: 那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该我了。
0: 啊，这乱劲儿。
1: 报院子禀事。
0: 何事？
1: 嘿嘿，没事。
0: 有事？
1: 有事？
0: 我是
1: 不知道啊。
0: 我这进费的
1: 啊？
0: 不是，就这么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我问你何事惊慌
1: 啊？
0: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小野叩开园门，放师姑老爷去了，就这么句话呀、
1: 啊？怎么这么长呢？
0: 这还长呢？
1: 哎呦，我写记呢，来！哎呦，我天哪！
0: 好吗？
1: 那快坐那，坐。啊，有案子必事。
0: 何事？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1: 昨夜三更时分，师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雷分别去了。
0: 你乃怎讲？
1: 撒雷分别去了。
0: 啊！
1: 要下蛋呐、啊！
0: 没有啊，
1: 不是你怎么了？我这好好跟你陪你啊，怎么了？
0: 不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我蹲着拉，我怎么拉？我这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1: 啊，是，
0: 这个是我的做派，
1: 做派。
0: 哎，你一说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我听着生气，
1: 生气，
0: 我这哦。我生气，
1: 你生气，
0: 对，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来，这看您的表演呢，
1: 看我表演。
0: 您不是家奴院工吗？
1: 对对对，
0: 您是奴才，主人发威呀、
1: 啊，啊，
0: 奴才撒衰。
1: 哦，
0: 您这害怕？
1: 我也害怕，
0: 害怕。
1: 我怎么害怕？
0: 这个浑身颤抖，底似筛糠，面无人色，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1: 哦，我的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0: 哎，
1: 恨不得地上有一缝我钻进去。
0: 您说实在的、
1: 嗯，
0: 这点很重要，看您的做派，
1: 看我舞台上的人体艺术。
0: 对，我们这票价还得涨，各位，您知道吗？
1: 那个舞台艺术，
0: 哎，对，您说真着了，
1: 舞台艺术
0: 是就是看您的到位不到位。
1: 从头来，没问题了。
0: 哎、别从头来，干嘛从头来啊？
1: 是从头来看一完整的。艺术讲究完整性，
0: 这玩意儿看不看完整的不吃劲，跟您说得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啊！怎么着，还得包场哎？
1: 爱上我了吧？
0: 爱上爱上，好家伙，爱疯了！嗯，手榴弹要1.8元，最少他妈值10000元的，您知道吧？哎，就这样，不换了吧。好嘞，啊，这鸡还没死呢，你看看。
1: 冬秋，
0: 不好，我还在井里坐着呢。招来场我去。

0: 啊，夫人
1: 啊，老爷，
0: 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请。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2: 报来。哎，该我了，
0: 又来了。
3: 啊，报院子禀事。
0: 不是，
3: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不是金矿。
3: 昨夜三更时分，十五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擂，分别去了。
0: 你带的娘。
3: 撒擂分别去了。
4: 不是我说你干嘛呢？
3: 我这找地缝呢。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8: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7: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8: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7: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8: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7: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8: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7: 怎么了？
8: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7: 我就给关一回。
8: 关大铁笼子里了？
7: 跟铁笼子差不多。
8: 那什么地方？
7: 电梯。
8: 电梯，
7: 老电梯
8: 哦，
7: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8: 啊，
7: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8: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7: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8: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7: 差不多。
8: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7: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8: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7: 反映问题去了。
8: 什么问题啊？
7: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8: 啊，
7: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8: 呵，
7: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8: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7: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8: 嗯，
7: 水的问题解决了，
8: 好，
7: 暖气又没了。
8: 哎呀，更要命了。
7: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8: 干嘛呢？
7: 说解决取暖问题。
8: 嗨，那解决得了吗？
7: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8: 啊，
7: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8: 效率大楼
7: 啊，
8: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7: 啊，一进门，
8: 嗯，
7: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

0: 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肉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啊，
1: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哎，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1: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3楼看见我2只脚，4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1楼2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哦，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啊，哎呦，姜昆，哦，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
1: 哎呀，那叫玩啊！
0: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2层他一人把着。嘿，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哎，
1: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给他。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哦，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啊，这还有个小帽了啊。外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不不，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不？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啊。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0: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1: 什么？
0: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
0: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不？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利，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姜昆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

0: 出事，我就是不说。
1: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0: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大，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过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俩站的，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
1: 哼！
0: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隐蔽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
0: 不？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
1: 嗯，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
1: 啊，
2: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1: 哦，
2: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2: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2: 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2: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2: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2: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
1: 啊，
2: 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2: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2: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2: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银素，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了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不，行了，
2: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1: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嗨。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10、9、8、7、6、5，
1: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咣，
1: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6: 打下来了，
5: 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0: 曾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1: 关灯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1: 闪电是心的按钮，轻轻一碰就颤抖，你划了一道伤口。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

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不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遇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

0: 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实践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
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3: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2: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4: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6: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7: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6: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

0: 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3: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8: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一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驰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滨州新闻端午特别节目。2026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在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的美好时节，在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滨大地上，在这里呢，向全市父老乡亲，向所有在滨工作、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向远在他乡的滨州游子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听众朋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天中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的意思，五为十二地支之一，五月初五，两五相重，故称重五。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盛，是夏季驱除瘟疫的好日子。关于端午节的由来，

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眼看祖国沦陷，心如刀割，在写下绝笔诗篇《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烈悲歌。传说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但无论纪念谁，端午节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对忠君爱国、孝悌仁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推崇与传承。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说到我们滨州，这座位于泾河之滨的千年古城，有着比端午节更加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是古滨国的所在地。时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周人的先祖公刘率领部落成员迁居滨地，建立了滨国，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诗经·冰封七月》这样描绘古滨大地的生活场景：七月流火，九月兽衣，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之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歌，也是我们滨州作为诗经之乡的最好见证。3000多年过去了，公刘交民稼穑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古滨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个滨州人的血脉之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滨州的端午节习俗既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既传承了纪念屈原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古滨大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滨州端午文化。每年一进入农历4月下旬，滨州的大街小巷就开始弥漫起端午的气息。南大街的香包市场早早开市，卖艾草的老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家家户户开始准备粽叶、糯米、红枣，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芬芳。这是属于滨州人的节日序曲，是古滨大地上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说到滨州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习俗，那一定非五毒渡兜莫属。这是滨州独有的端午文化符号，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节前，在滨州市南大街的香包市场上，手工绣制的传统五毒渡兜总是最亮眼的存在。那些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渡兜，承载着祖母、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与祝福。什么是五毒呢？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指的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有毒的动物。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天气炎热，蚊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而五毒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活跃，所以人们就把五毒的图案绣在小孩的肚兜上，取以毒攻毒之意，希望能够保护孩子远离毒虫侵害，健康平安的成长。除了五毒肚兜，滨州人还会给孩子做五毒鞋、五毒帽，绣五毒香包。这些绣着五毒图案的服饰，就像一个个护身符，陪伴着滨州的孩子们

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也把这份独特的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除了五毒渡兜，滨州端午节还有两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那就是画彩蛋和祭五彩绳。彩蛋顾名思义就是在鸡蛋上画画。滨州人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煮鸡蛋，然后用颜料在蛋壳上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有花卉，有虫鱼，有人物，有吉祥文字，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为什么端午节要画彩蛋呢？这里面呀有美好的寓意。鸡蛋象征着生命和新生，在蛋壳上画上吉祥的图案，寓意着祛病消灾，生命圆满。画好的彩蛋，有的让孩子们拿在手里把玩，有的挂在屋里做装饰，还有的互相赠送，传递着节日的祝福。一个个精致可爱的彩蛋，定格下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也为大家留存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美好记忆。再来说说五彩绳。五彩绳又称长命缕、续命缕，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滨州人认为，端午节祭五彩绳可以驱除百病、岁岁平安，所以每到端午节前，大人们都会准备好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丝线，编织成五彩绳，在端午节清晨系在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也象征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种颜色凝在一起的五彩绳，就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驱邪避灾的神奇力量。按照老规矩，五彩绳一旦系上，就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六月六或者第一场雨的时候才能摘下来扔到雨水里。据说呀，这样可以让雨水带走所有的疾病和灾祸，保佑佩戴者一年平安健康。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谚语，在我们滨州也不例外。端午节这一天，滨州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借以辟邪驱瘟。艾草是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的常见植物，有着特殊的香气。中医认为，艾草能够散寒除湿、温经止血，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而菖蒲的叶片呈剑形，民间称之为水剑，认为它可以斩除千邪。所以啊，每到端午节清晨，滨州的老农们就会早早来到野外，割下带着露水的艾草和菖蒲，捆成小捆，飘到集市上去卖。买回家的艾草和菖蒲，人们会用红绳捆好，挂在大门的两侧。有的人家还会把艾草编成老虎的形状，叫做艾虎，挂在屋里。艾草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子里，不仅能够驱蚊蝇、净化空气，更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宁与慰藉。这是属于端午节的独特芬芳，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记忆。除了挂艾草，滨州人端午节还要带香包。香包呢，又叫香囊、荷包，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内装丁香、木香、白芷、艾草等中草药制成的。端午节佩戴香包，不仅有辟邪驱瘟的意思，更是一种精美的民间工艺品。滨州的香包制作历史悠久，绣工精美，内容丰富，有花鸟鱼虫，有戏曲人物，有吉祥图案，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每年端午节，滨州南大街的香包市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的香包挂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老人们带着孙辈来挑选香包，年轻的姑娘们也喜欢买几个精致的香包挂在包上。这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滨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着滨州民间手工艺的精湛技艺。
说到端午节

节怎么能少得了吃粽子呢？吃粽子是滨州人过端午节的头等大事。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滨州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了。粽叶、糯米、红枣、花生，样样准备齐全，就等着端午节前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滨州人的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用竹叶或者芦苇叶做外皮，最经典的就是红枣糯米粽。白白的糯米里裹着几颗红红的大枣，蒸熟之后剥开粽叶，米香混合着枣香，再蘸上一点蜂蜜，那滋味真是香甜爽口，回味无穷。也有的人家喜欢包花生粽、豆沙粽，都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包粽子对滨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制作美食，更是一次全家团聚的机会。每年端午节前，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老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和孩子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放红枣、缠棉线，一道道工序传递的不仅是制作技艺，更是家风的传承和亲情的温暖。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粽叶飘香，亲情融融，这就是滨州人端午节最温馨的画面。除了粽子，滨州人端午节还有吃艾叶馍的习俗，把新鲜的艾草切碎，和到面里蒸成馍馍，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既好吃又有保健作用。还有的人家会做臊子面，筋道的细面配上鲜香的臊子，也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唯有儿时不可忘，痴爱簪蒲额头王，这是古代诗人描写端午节的诗句。传说中的额头王指的是端午节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个王字，这个习俗在滨州也保留至今。雄黄呢是一种中药材，据说能杀百毒，所以在端午节时，滨州人会将雄黄泡在酒中，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做蚊虫五毒就不会上身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借猛虎的威力来镇邪驱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习俗呀，其实体现了我们祖先的防疫智慧。端午节前后，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雄黄有杀菌驱虫的功效，用雄黄酒涂抹身体裸露的部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雄黄含有砷，内服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已经不提倡喝雄黄酒了。但是用雄黄酒在孩子额头点上一点，画个王字，作为一种民俗仪式，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我们对祖先智慧的致敬。听众朋友，传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的活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滨州端午节的习俗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每年端午节，滨州市各个街道、社区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除了社区活动，滨州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依托大佛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花果山登山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质资源，滨州正在打造适宜加非遗的双 IP 文化品牌。
虽然登山会是

元宵节的活动，但是端午节期间，大佛寺、花果山这些景区也会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滨州独特的端午民俗。听众朋友，粽叶飘香又一年，古滨大地庆端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五彩绳为您记住平安，愿艾草为您驱走阴霾，愿香包为您带来吉祥，愿粽子为您包裹甜蜜，愿每一个滨州儿女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愿我们的家乡滨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初，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谷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筑堰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成邑，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成邑的邑。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么分耳冰这个冰怎么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

0: 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1: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2: 土公留的这个土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滨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牛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滨风，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4: 九月流火，九月

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尽头。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赫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高考后的学生们迎来了长达3个月的暑假，很多人认为这是求学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少了备考的艰辛，多了一份即将步入大学的欣喜。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思考自己该如何有意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暑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厘清关于大学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到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相比高中，大学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晚读，也没有每周考试后的排名点评。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学习的自由度确实比高中更高。但进入大学后，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很大不同，老师的授课节奏明显加快，教学进度推进迅速，不再像高中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反复复习和消化。而除了学习本身，你还需要参加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各类讲座等，每天的时间可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很难找到一整块时间用来写作业或预习。只要你希望在大学阶段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就会直接感受到大学并不轻松。第二个误区，大学的成绩并不重要。虽然现在不再为成绩论，但学依然是评价大学生的核心维度。在大学，成绩通常是评奖、评优、保研等环节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大学成绩的评定方式也更加多元，通常由平时作业、小组作业、课堂展示、大作业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然而，有些大学生存在思维误区，只重视期末考试，轻视平时作业，只看重考前突击，忽视日常积累。加上部分学生忙于各类活动，缺乏必要的学习时间投入，往往把一个学期的内容压缩到考前一两周突击，临时抱佛脚，导致学习成绩不佳。其实在大学，成绩并不是不再重要，而是对成绩的考察维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个人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个误区，没用的事情不值得做。高中阶段，学生生活几乎完全以学习为中心。进入大学后，部分学生依然习惯3.1线的模式，不习惯、不愿意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怕耽误学习时间。还有些学生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喜欢独自钻研，也更擅长一个人学习，不擅长与他人合作。其实，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习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场域。那些看似没用的活动，恰恰是培养沟通、合作、责任等关键能力的途径。如果只盯着书本，

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暑假时间做好自主学习规划。比如目前不少大学视频平台都推出了优质的网络公开课，学生可以利用暑假时间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课、通识课等进行旁听，既了解目标专业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框架，也能提前进入大学的学习状态。第二，在生活方面，培养自己的爱好和感知幸福的能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幸福，而真正体验幸福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点滴生活中逐渐习得的。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尝试培养或重拾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弹琴、摄影、烹饪，也可以多去旅行，或是到当地的美术馆、科技馆看看，在艺术与科学的氛围中感受世界的奇妙。咬下自制面包的瞬间，给多肉植物换盆的下午，在一幅画作前驻足的时刻，这些闲逸之事看似无用，却能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支点，让我们在感受世界时拥有更多触点。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过程，恰恰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第三，在与他人协作方面，学会走出自我，理解合作的意义。无论是完成大学的小组作业、社团项目，还是参与班级活动，处处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个暑假正是锻炼协作能力的好时机，你可以尝试策划一次与亲友的旅行，主动担任总协调，尝试做好路线规划、预算管理和突发情况处理，耐心倾听成员的需求，在服务他人与协调关系的过程中，学会分工、包容与沟通。你也可以打一份暑假工，体验职场中的团队配合、责任意识与沟通技巧。慢慢的，你会体会到，合作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学会倾听、表达和给予信任。包容、守时、担当，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4: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3: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4: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 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10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到20%，在畜肉的食材中。

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锌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

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2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

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